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8: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2: 哎，这个点位要跟各位来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2: 早上好，不是上午好，上午好是9点的事情了，是吧？
1: 对呀。
2: 对，我光顾着看这个济南市气象台发布的这个最新的一个预报了。它是在今天早晨的6点，济南市气象台是发布了一个分线的预报。那么今天上午呢是多云，中午到夜间是阴有雷阵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降水概率70%，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在31度，这是济南在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1: 没错，明天28号在济南的白天依然是会有一个分散性的雷阵雨，降水的概率是60%，
2: 是
1: 夜间多云啊，雷雨地区雷雨时的阵风依然能够达到7到8级，最低市区的温度是25度，最高气温是33度啊。
2: 没错，后天也是本周三，那么是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降水概率40%，最高气温在32度，最低气温在26度。
1: 是，你看这降水也挺会挑时候，趁着中午头的时候，大家准备陆续去吃饭了，马上要下班了，这种时间就呼呼开始下雨，这个就是一种悖论啊。
2: 啊，什么呢？
1: 就是你不出门，它不下雨。
2: 那就做好准备吧，反正就是啊。
1: 是，一般面对这种突发的降雨呢，济南市区的各个警力也是迅速到位，精准管控了啊。再一次提醒到各位，雨季到来，路面比较的湿滑，一定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谨慎驾驶。

0: 8:06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做一个实时的互动话题，这个7月25号本周六晚上，你有没有去青岛看谢霆锋的演唱会？如果有的朋友，欢迎在平台来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
1: 没错。
0: 哎，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就可以把你现场看谢霆锋演唱会的凭证发给我们了，可以是视频，可以是照片，可以是门票等等等等。
1: 没错，25号晚上的时候，在青岛市民健身中心，我们的谢霆锋青岛演唱会是准点开场了。
0: 是的，
1: 虽然说刚刚经历了父亲谢贤离世的悲痛啊，但是谢霆锋仍然是遵循了父亲的遗愿 ，The show must go on， 如期赴约了。
0: 没错，当唱到那首《清空》的时候呢，谢霆锋难掩激动，回头远远化作清空，历尽1000次的心痛，踏平1000里的冰冻，在云海深处终有一别离。
1: 这个时候台下就有粉丝举着灯牌，上面写着霆锋不必硬撑，还有我们。
0: 哎，当然现场呢可能有很多80后的粉丝，很多80后的粉丝可以说是和谢霆锋一起成长的，他的叛逆的时候很多80后也正叛逆，他成熟的时候很多80后也慢慢成熟。
1: 没错，而且我觉得谢霆锋真的永远都不会变老。哎，我小时候他就是长着这样一张面孔，直到现在多了很多这种成熟男性的个人的魅力，却没有看到岁月音乐的痕迹。
0: 是啊，这可能也是，或许是音乐带给他的
1: 魔力。
0: 对，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你有去邂逅谢霆锋吗？

0: 我知道当这首谢谢你的爱1999出现的时候，萌仔的胖妈一定在车里跟着我们一起唱，是不是？
1: 因为他25号的时候去到了现场听谢霆锋的演唱会啊，他说现场唱谢谢你的爱1999的时候呢，感觉自己又年轻了。
0: 刚才是不是感觉自己又年轻了？
1: 青春的追忆呀、啊。
0: 我觉得就是音乐能够带给人这样的感觉哈。如果说你也想有一个就是现场感的音乐的环境，那么也不一定说非要去演唱会，如果有机会去当然更好了。如果说没有机会呢，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活动也特别适合爱音乐的你。
1: 没错，就是在7月21号到8月21号，其实上周已经在进行当中了，持续一整个月的时间，我们的静心素集夏日音乐会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也等待各位光顾啊。
0: 没错，落日跳进池边，微醺爬上耳畔，
1: 现场也有歌手的驻唱，乐队 Life 还有电子的律动，我相信每一刻都像是拆盲盒一样的惊喜。
0: 现场开放即兴合唱，更有机会和你心仪的歌手同台 K 歌，
1: 来静心素集，每周来解锁不一样的夏天。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唱歌了解详情。
1: 本次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静心素集。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2: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2: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存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8:2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刚刚说到了谢霆锋的演唱会，来，有朋友也发来了他和谢霆锋的故事。
1: 对，这位朋友叫做暖，还给我们分享来一张现场的照片。他说从北京鸟巢到青岛的体育馆，从首都的午夜到港城的凌晨，从一袭白衣的洒脱到 all black 的沉重，从首开的悸动到思念的浅唱，很庆幸唯二的两场演唱会都在你的身边。我的这场和青春的追忆也终于是圆满落幕了。首场我说谢谢你开演唱会，那现在我想说的是，当年磁带里的少年满心奔赴的那颗星，终于在26年以后亲眼奔赴现场相见。他依然是我们的少年，未来也依然与你同在，热烈骄傲又耀眼的瘦下去吧，加油我的偶像。
0: 写的就是谢霆锋的他和谢霆锋的故事嘛，
1: 没错。
0: 而且拍出来的现场照片真的是特别的清楚，感觉距离特别近了已经啊。
1: 没错，还有我们的 Annie 也是25号的时候去到了现场青岛啊，去奔赴线下。他也说到说20多年前磁带里的声音终于出现在眼前了。万人合唱里面我们也和年少的自己重逢。
0: 是的，其实看到这些互动以后特别的感动，因为有很多朋友其实就是刚刚像他们所说的一样，从磁带里的声音走到了现场，看到那个人以后，听到他的声音以后，感觉特别的亲近，那种自然的联动是特别的轻松的。
1: 而且我觉得追星的意义好像在此时此刻具象化了，就是我们能够通过他可能很多年不变的歌声，一直回忆追忆我们自己的青春时光。
0: 是的，也欢迎各位来继续通过平台来发送，如果说你也在上个周末去到了谢霆锋演唱会的现场，也可以来通过平台来告诉我们。刚刚 Annie 拍来了现场照片，我们的第一感受是他那个镯子不错，镯子挺透的，我觉得啊。玩笑话，当然我们在说到谢霆锋的时候，萌说要不要放首王菲的歌。可以啊，
1: 百年孤寂啊。
0: 对，想到这首百年孤寂，我觉得只有他能唱出这首歌里的那种洒脱和那种畅快的感觉。

0: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1: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六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0: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1: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0: 两城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1: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8:30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金融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月到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止到2025年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到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26号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27号凌晨进入到湖南南部，28号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号白天移动到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

0: 时间来到了8:32，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毒品。当你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是否觉得它离我们自己很遥远呢？但其实毒品早已化为了日常物品，饮料里面的神仙水，电子烟当中的上头油，甚至是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它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的成瘾率超过了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而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的破裂率高达了76%，为了获取毒资，盗窃、抢劫的案件触目惊心。
1: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避免触碰毒品，更好的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
0: 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们在虚幻的快感当中沉沦，却在现实当中付出惨痛的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的诱惑。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胡夏的《时光会发芽》，时间来到了8:37，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节目。各位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今天是7月27号了，距离我们最新一班的新疆班次8月2号的出发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在这样一个假期，如果你也想在8月份去新疆的话，目前山东音乐广播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新疆伊犁的方向，目前是还有少量余位可以报名的哦。我总是听到一句话叫做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辽阔，不到伊犁也不懂人间温柔啊。这次伊犁方向，我们也会跟各位一起来打卡到王牌的风光，譬如说撒贝宁最爱的赛里木湖，现实版的绿野仙踪纳拉提大草原，还有一日看尽四季的独库公路的中段。要知道独库公路，它每年是仅仅开放2个月的时间，所以虽然我们已经去过新疆好多好多次了，但是我跟宁哥都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没有去过独库公路啊，没有换成小车在独库公路上走一走看看风光。这次行程当中还给各位增设了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的天山天池，还有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一路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风光全部都尽收眼底了。6900元的价格，这个价格也是一价全含，往返的机票、餐食、酒店、景区的门票、景区的小交通、住宿等等等等全部都包含其中了，所以叫一价全含嘛。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是，这个包含的价格可是包含了6晚4钻的品质酒店，还有1晚纳拉提的特色住宿哦，还包含了我们2+1陆地豪华头等舱的大巴车代步工具，以及每位40元的正餐的标准，还升级了5大新疆特色，就是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等等，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好了。最多是20个人的精品小团，目前应该是还有3到4个人的名额是空缺出来的啊，所以各位如果想报名，还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和微信都是一样的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回复新疆就能够查看到行程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惜。陆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2: 却还不一开始。
0: 苏慧伦贵的可以。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范晓萱老朋友。
1: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水还长。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3: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3: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4: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8:5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其实我最近有个特别强的感受嘛，就是最近下雨特别多，真是老了。就是我一笑的时候，我觉得我那个皱纹，你知道吗？那个眼纹都很明显。
1: 我觉得我也是，
0: 是吧？然后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最近降水特别多，你就觉得脸上潮乎乎的，很闷。然后呢，这真的是做到了水油失衡的那个阶段，
1: 是不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干皮，一般在夏天啊，各个季节早上都不需要再次二次清洁了，去保护皮肤屏障嘛，但是最近你早上不洗脸根本不行啊。
0: 那肯定是的哈，所以说你看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经典的老版赫琳娜黑绷带面霜它又要上场了。它呢搭载的是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紧致淡纹，修护屏障呢是一步到位。
1: 对，尤其是现在你要赶这个 deadline 啊，熬夜的朋友，年龄上去了，肌肤有点松弛的朋友，还有换季敏感，像我一样干皮变油皮的朋友，你全部都可以用它。
0: 没错，夏天用的清爽不油腻，100毫升超大正装，保质70到28年的三月，我们说我们这款品哈、是超级新鲜的。
1: 对，就相当于是没有任何保质期的限制，开盖用28年三月之前绝对能用完。
0: 没错，
1: 夏天用也清清爽爽，丝绒哑光的感觉啊。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6380块钱，还有好多消费者朋友们会哭哭下单啊、说明这效果真是杠杠在线。
0: 没错，
1: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夏日清仓专属福利，1.5折，880块钱您就能够带走了。
0: 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九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3: 用声音交个朋友。
4: 9:01的林岩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2: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4: 哎，这个点位来跟各位问候一声
2: 上午好。
4: 最近来到了7月27号的一个暑假出游的人特别多，特别多以后呢，很多年轻人想出去玩一玩吧。这个时候呢，就是坐飞机啊，坐火车呀，是很正常的。最近呢，湖北的一位宝爸，他做这件事儿是在网上被人连连称道。
2: 对，怎么个事儿呢？
4: 哎，
2: 就是湖北的爸爸带8个月月龄的婴儿乘坐飞机的时候呢，他在机舱里面准备了100个耳塞，分发给了舱内的乘客，也是受到了一众好评啊。
4: 哎，视频当中呢，这位宝爸在飞机上先向其他乘客说明情况，说各位实在抱歉，今天啊我带了一个8个月的小孩，虽然说他现在睡着了，但是怕待会儿飞机升降时会产生吵闹，先给大伙道歉。接着他掏出了一大包耳塞向客人发放，有人当即表示没事没事，小孩哭闹很正常啊。
2: 是，记者就联系到了宝爸陈先生。当时他们是一家五口搭乘一个深夜的航班出游。飞机是晚间11点多起飞，行程约1个半小时到达目的地。为了避免打扰到其他的乘客呢，他就提前备好了100副隔音耳塞登记分发。
4: 没错，那么有网友也说，说做事地道的讲究人，情商素质都很好，还有人称赞这一举动是提前做好事情，真的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争吵。
2: 对，对此其实陈先生他在说他分发耳塞的时候啊，内心也是有点胆怯，但是身为孩子的监护人，他必须要扛起这份责任，硬着头皮也要做好。
4: 这次他的全家出行，考虑到机舱气压变化很容易让小朋友哭闹，他实在不想给别人造成麻烦，在出行之前一周就网购了100副耳塞。
2: 可是特别棒的一点是，飞行的全程机舱的氛围都格外的温暖。空乘呢看到他照顾2个小孩，也是主动上前询问是不是需要搭把手啊，充满了很多的善意。那很幸运的也是，8个月龄的宝宝只在飞机升降的时候小哭了几声，很快就被安抚妥当了，也没有给其他旅客造成困扰。
4: 没错，你看为别人多想一点，可能好运也会距离你近一点。小朋友或许也是看到了爸爸这样的一个举动一样，就像是有着心灵感应一样哈，也是默默地配合着他。愿每一位出行的朋友都能够安心顺心安全地到达目的地。

0: 9:07，先来看一条我们平台上的留言互动打卡。刚刚应该是有一个叫做圆圆的朋友给我发来了他们上周应该是去到了谢霆锋演唱会现场的凭证。
1: 嗯，没错，我觉得这也应该是他青春里面的声音啊，非常开心你可以抢到票啊，可以去线下奔赴你爱的人。
0: 感觉应该是和闺蜜去的吧，他叫圆圆，另外一位朋友的名字叫什么，是某海林、应该是两个女生和闺蜜去的，我觉得这也是可能能够让两个闺蜜在现场热泪盈眶的一件事情。
1: 而且一定会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光啊、想到在那样一个年代可能网络都不是特别发达、我们去认识这些偶像就是通过杂志、通过书籍
0: 还报，
1: 对，通过磁带、
0: 是，
1: 那现在可以线下看到他、然后在互联网上也可以得到他的消息，我觉得这也是科技给我们的一种便利吧。
0: 没错，哎，萌，你是00后，你那时候追星听过磁带吗？
1: 磁带这个东西只出现在我们的英语听力里面
0: 啊、
1: 再往前追溯可能就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上音乐课、老师会拿一个磁带、拿一个那个收
0: 音
1: 机、对、把它放在里面然后转转转转转、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它是可以按按钮然后把磁带的某一段给剪掉，
0: 是，
1: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是音乐课代表、我不知道按哪个键是播放，我就胡按了一通、结果正正巧巧把上课要学的内容的一半给剪掉了。
0: 那你课代表的位置还保留了吗？
1: 反正老师之后好像对我也不怎么亲切
0: 啊，所以说你看这个磁带的记忆哈，我们都是美好，还蒙是剪掉，
1: 是
0: 啊，挺好，挺好玩的啊。来，依然欢迎各位在平台来告诉我们，如果你上周末去了谢霆锋演唱会的话，也欢迎你在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告诉我们发来你的现场凭证啊，都是可以的。
1: 嗯，没错，也可以把你追星时候的一些美好的回忆啊、照片啊、你和你的星的故事、通过微信公众号分享给我们。
0: 哎，这环节很好，明天可能我们做做这个哈、
1: 好，
0: 哎，这个特别好哈。来，我们现在除了征集谢霆锋演唱会的朋友们之外呢，还来征集有没有坐青岛地铁2号线的朋友啊？如果有的话，欢迎你加我们微信，我们要想你给我们寄个东西。
1: 怎么说呢？
0: 寄个烤馒头。怎么回事呢？最近的青岛地铁2号线上，一位大姐推着小推车乘地铁去出摊，上面满满的3筐烤馒头，还冒着热气呢。
1: 对，大姐人也没吆喝也没推销、可是车门一关空调一吹啊，那股混合着椰蓉香味的烤馒头味就把一车人都给香迷糊了。
0: 我是真的对这股味道抵挡不住的，我
1: 是
0: 一个特别，
1: 是不
0: 是，我是这个碳水巨怪，而且是碳水当中特别喜欢椰蓉啊甜香这些味道。
1: 哦哟、没想到还有这很多这个口味还是蛮少女的嘛。
0: 啊，这个真的好好吃，我觉得啊。当然有人试探说，哎，大姐能卖一个不？话音刚落，大家伙都跟着大姐，你一个红豆沙，红豆沙我的最爱，我一个黑芝麻，黑芝麻也很好吃啊，再来个紫糯米，我都是我爱吃的。不一会儿3筐馒头卖得干干净净。
1: 是，有人就把这一幕拍下来发到网上了、
0: 哎、
1: 你看那一口这个外酥里嫩的烤馒头啊、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收获了20余万网友的点赞和关注。
0: 嗯，
1: 网友追着问啊，从哪站坐到哪一站啊，我现在我就立刻去。
0: 哎，面对网友的热情呢，青岛地铁反应迅速，第一时间联动了蓉姐，就是卖馒头的大姐啊，是把她邀请进了进站来经营。7月9号，在地铁54广场站，蓉姐有了一个新身份，叫做轨道合伙人。
1: 没错，开卖不到一个小时，200个烤馒头就被抢购一空了。地铁的工作人员现场拉线指引排队，从每天坐地铁卖货的街边摊主理人变成了地铁站内的轨道合伙人。蓉姐是笑得合不拢嘴、
0: 哎、
1: 以前一天卖200个，现在是400个都不够卖了。
0: 没错，在蓉姐的馒头摊前呢，不少网友专程前来排长队来购买，还有来自河南的、新疆的、浙江的游客排了一个多小时才能够尝尝有多美味。
1: 是，当轨道不只是穿行线路，更承载梦想，当站台不只是迎来列车，更拥抱生活，那这座城市的暖呢，便从烟火气里面长成了每一个人心底的光。
0: 哎，如果说你也是青岛的朋友，还有在这个54广场站能够路过的朋友，欢迎你去给我们买一个蓉姐的烤馒头。
1: 我想吃紫米的。
0: 我都要，每个口味给我来一个好不好？
1: 我们就静候喽。
0: 哎，是的。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4: 9:18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0: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4: 刚刚我们那个兰蔻小黑瓶的小广告各位听到了吧？那个真的是蛮合适的哈，就是如果说你要出去玩，如果说你要出短差，如果说你日常通勤，我觉得是这个兰蔻小黑瓶的护肤三件套，你真的可以拿一包，这个拿一套，然后呢自己存一下。因为它首先包含一个基底液100毫升的，
0: 对，
4: 滤镜水150毫升，眼霜20毫升，1+1+1=3，就是它给我们皮肤带来的那种改变是它是要大于三的。因为首先它是兰蔻大品牌，其二是兰蔻旗下的全都是同一品牌的东西。
0: 对，一套就搞定了大家的面部和眼周的全套的护肤啦。你看单瓶的精华滤镜水啊，核心的修护成分直接给狠狠的添加进去，
4: 没错，
0: 补水退暗沉，上脸也是很清爽，很容易拍打，打造一个夏天的透亮水光肌。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也是高纯度的益生元配方，他们家专利维稳强韧皮肤屏障，修护粗糙和泛红，而且还能抗初老，敏感肌的朋友使用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友好的。
4: 没错，而且它那种质地是类似于酸奶那种丝滑的感觉。
0: 对，这是他们家眼霜。
4: 眼霜哈，那么它能够紧致眼周，淡化细纹，改善熬夜黑眼圈，适配经常熬夜的朋友们。同时呢，全系列都是零酒精配方的，干皮、油皮、敏感肌都通用，早晚护肤，夏日换季修护都是没问题的。
0: 对，专柜这三件的总价格是25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在我们的闪电优选，这样三件套到手是599块钱，
4: 没错，
0: 而且还送给大家一个非常精美的礼袋包装，自用送礼都合适。
4: 哎，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0: 秒杀
4: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9:24，刚刚萌给我这个
1: 科普了一下
0: 意大饼。
1: 哎呦，这个东西真的是我最近在购物车里面迟迟想入手，但是确实价格有点贵，一直没入手的一个好产品。
0: 它是个什么东西？
1: 它是一个粉饼，
0: 粉饼
1: 负责定妆的。
0: 它的名字挺拗口，叫做
1: 雅丽格斯。是，但是当我说到它的爱称，大家给它取的昵称叫意大饼之后，是不是觉得熟悉多了呢？
0: 哎，我多问一下，为什么叫意大饼？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啊。有朋友知道，
1: 就好比说这赫莲娜为什么叫黑绷带呢？肯定是因为它的效果好啊，
0: 是吧？如果有朋友知道为啥雅丽格斯欢颜粉饼被称为意大饼的朋友，也欢迎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哈。
1: 是，这一次我们闪电优选也就把这款特别棒的意大饼给大家上架了，
0: 没错，
1: 重量4.8克的一个规格。
0: 哎，
1: 意大饼它非常出名的就是它的彩色碎石拼色的设计，有绿色啊、粉色啊、白色啊，其实是用一些补色的原理来改善我们肌肤的泛红、暗沉和黄气。
0: 嗯，
1: 你像绿色和黄色是这样对冲的颜色，
0: 嗯，
1: 对不对？然后紫色和什么颜色放在你的脸上也可以很好的提气色，
0: 哦，
1: 上脸之后不会斑驳，很显色，
0: 嗯，
1: 是比较柔和的去提亮你的肤色，
0: 嗯，
1: 打造了一种自然通透的肌肤的感觉，
0: 哦，
1: 它不会像有一些粉饼特别厚啊，你压在脸上有一层比较重的膜的感觉，
0: 嗯，
1: 而且对于很多干皮的朋友来说，有一些粉饼啊，它这个把控不好，粉尘颗粒太大了之后呢，它会拔干，
0: 嗯，
1: 困得你脸特别不舒服，
0: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像现在夏天又很潮湿，如果出汗了怎么办？
1: 出汗了继续补妆，因为它的粉感特别特别细腻，
0: 嗯，
1: 它就不会结块，所以它就跟汗液啊、皮脂啊直接给你抵制进去，你反复叠加补妆它不会卡。
0: 这次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一个中样，它等于说是外出随身携带很方便，应该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近期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研究表明，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暴露或使年轻人患脂肪癌的风险增加3倍，还与癌症等多种不良健康问题相关。该结果基于两项调查分析，参与者有162名8到13岁的青少年和122名17到23岁的年轻成年人。科学家通过检测其血液当中 PFAS 水平评估脂肪肝的风险。人类对于星球的探索从未止步，祝融号火星车的最新发现更是引发了人们对于火星生命的热议。它在火星乌托邦平原的南部开展探测，揭示出了类似千层蛋糕的均匀沉积层，那这种结构与地球浅海以及大型湖泊的水沉积环境相似。研究表明，该地层形成于约7.5亿年前，将火星存在明显水体活动的历史向后延续了数亿年。天气寒冷的时候，不少人都喜欢窝在家中猫冬懒得运动。不过发表于应用生命学的研究表明，在低温环境下运动或许能比正常温度下燃烧更多的脂肪。与热平衡的环境相比，寒冷环境当中的高强度运动确实会改变人体的代谢反应。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9:3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新疆之行。我们知道我们的新疆行在8月8号就要出发了，8月8号出发，8月15号返程。这应该也是我们今年暑期的最后一班新疆行了。其实线路呢，大家伙都可以来通过平台去查看一下，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就能够马上看到这条直奔新疆伊犁的路线了。其实我们抛开这个线路的设计不讲，我们出去玩的话有几个点我觉得特别是这个注意的。你像我自己出去玩，首先省心，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很爱做这个什么叫路线的人，所以说我希望这个路线当中呢能够包括这个季节当下去到这个地方最合适最应该去的地儿。所以说这条线路当中我们新疆伊犁方向的很多的知名的景点，包括非常具有历史感的地方都给各位来包含了啊，赛里木湖啊，那拉提纳草原啊，天山胜利隧道啊，包括这个独库公路啊，都是在我们整体的线路当中的，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我是一个特别怕麻烦的人，所以说我们在设计线路的时候呢，也是从这一点上出发吧，就是把整个的价格做了一个整体的打包价，每位6900元，这个是可以对外公布说的，因为我们的线路当中呢，也是公开发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公开透明，没有任何的这个隐瞒的啊，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的车辆费用啊，以及景区里的小交通和旅游意外险，都是含在这个整体的价格当中的。这是一个怕麻烦的点，如果怕麻烦的你也想跟我们出去玩，那么这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哈。这是第二。第三一个呢，其实也是我们特别想给各位来说到一点，就是吃住行一定要好一些，因为你出去玩你就吃的好一点，住的好一点，车舒服一点，可能你的这个行程的感觉才不会差。所以住全程4钻酒店，额外升级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行陆地豪华头等舱2+1大巴代步，而且从济南往返新疆都是飞机往返，落地以后航班时刻也不错，还有很多的自由活动的时间，能够让各位去乌鲁木齐走一走，逛一逛，去吃一吃当地的小吃，不管是烤口鱼还是特色拉条子还是大串都可以去尝一尝哈。所以说你看整体行程呢，还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啊，为各位来保驾护航。所以说整体行程也都是非常的舒适和省心。再一个就是没有任何套路，行程当中所有有的东西我们在我们的线路当中是公开发布的，所有的细节我们在咨询回复的时候呢，都是文字留痕，让各位来去精准的接触到每一个细节，了解清楚每一个环节以后，然后确定没问题了 OK 再报名。这我们一般来说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说各位呢，如果说你想携家带口，或者说想给爸妈报名，那么都可以来通过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了。当然更直接的办法呢，就是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是150-6336-0991 150-6336-0991，这个呢是电话，不过我们这个手机刚刚因为直播的原因没有电了啊，所以说各位呢可以先来添加微信啊，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你欢迎各位在8月8号出发，和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15号返程，不过名额有限了啊，可能还有最后的2-3个名额吧，各位可以来抓紧时间，最后锁定了，回复新疆或者添加微信都能够及时看到我们的行程，150-6336-0991，一起出发去新疆。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好了，9:48，要跟各位说声明天再见了。
0: 是，下面把时间交给小陈和好音乐，动感早高峰，明早见喽。
2: 明早见。

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4: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4: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女人们的咖啡》。歌声之后呢，北京时间的10:05，这里也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新的一周，新的周一，小陈呢也在这儿祝愿各位啊，新的一周当中呢，每天都能够收获一份开心和快乐。每年夏天啊，我们盘点到山东那些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呢，青岛一定是很多人的必选城市之一了。而如果说提到青岛夏天最热门的活动，一年一度的啤酒节呢，更是不得不提的。今年为期30天的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就已经从7月中旬开始正式跟大家见面了。开幕仅10天左右的时间，啤酒节就已经吸引到了超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来感受这场一年一度的美味和激情共享的盛会。而除了啤酒节之外呢，这个季节到青岛旅行，作为啤酒节主会场的西海岸新区呢，也有超多值得推荐给大家的旅行打卡的好去处和好玩的娱乐体验项目。那么在今天的城市漫游的节目时间当中呢，也是想邀请大家跟着小陈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西海岸人气最高的滨海名片呢，就要数金沙滩景区了。金沙滩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凤凰岛旅游度假区的中部，南临黄海，呈月牙形，东西延展，全长3500多米，海水澄澈开阔，滩面平缓，沙质细如粉末，色泽金黄，被誉为是亚洲第一滩。作为青岛市面积最大的海水浴场，金沙滩可以同时容纳数万人海浴，非常适合亲子戏水和沙滩运动。那么在景区里呢，还提供了快艇、水上自行车、摩托艇、空中飞伞等水上娱乐项目，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游玩的需求。另外呢，这里还有旋转木马、海盗船、充气儿童乐园等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娱乐设施。那当退潮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带上小桶啊、小铲子啊，陪着孩子一起来体验一把赶海的快乐啊。看着捡到的贝壳和小螃蟹之类的收获呢，我想

常小朋友们可能能玩一整个下午都不会喊累的。而紧邻金沙滩的青岛国际啤酒城呢，则是亚洲最大的啤酒主题广场，也是这一次我们的青岛啤酒节的主会场之一了。这里的九座啤酒大棚，2300余款国内外啤酒都在等你来品尝。在每天晚上呢，还有1500架次的无人机表演和不同主题的高空焰火秀为我们精彩的呈现。在这里你可以吃喝玩乐一站搞定，喝原浆，吃蛤蜊，看演出，逛夜市，玩累了还可以临海坐下来喝杯冰饮，看夕阳落入海面，充分享受青岛这座滨海城市为你带来的夏日出游的乐趣。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

0: 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1: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0: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存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1: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首 Coco 来自 Coco 李玟，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每到夏天啊，这护肤的问题总是让人感到头疼。空调房里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把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的状态呢也会变得更差。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呢，又怕价格太贵。那么针对大家的这些夏日护肤的痛点和难点啊，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呢，在本周为大家带来了一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能够完美的适配你的夏季护肤的需求。150毫升的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能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能有效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而且呢，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都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那如果说有对美妆比较了解的朋友呢，可以去对比一下专柜的价格啊。这三件平时单独购买的话呢，总价基本都要超过2500元了。但今天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活动，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而且呢还附赠精美的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都是直接拉满的。那如果说有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好啊，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活动库存有限，可千万别错过哟。

0: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刚听到这首歌《暗号》，来自周董、周杰伦。歌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青岛的金沙滩和啤酒城之外呢，这个夏天如果说到青岛的西海岸旅行的话呢，还有其他相对来说呢可能比较小众，但是游览的体验呢却完全不输热门景区的一系列的旅行目的地，同样值得推荐给大家。就比如呢，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这处青岛的琅琊台遗址。现如今的青岛西海岸啊，整个看上去呢好像都很新，写字楼是新的，星光岛是新的，就连西海岸这个名字本身呢也是新的。在2014年的时候呢，国务院批复设立了青岛西海岸新区，覆盖了黄岛的全区域，一个崭新的国家级新区啊，这个时候才在胶州湾的西岸正式铺展开来。但如果说呢，你站上过琅琊台的话呢，去看这座城市的视野，或许就会发生改变了。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时期呢，这里就是整个秦帝国东海岸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中心了。秦始皇五次出游，有3次呢就登临过琅琊台，而且呢他还从内地迁来了数万百姓，免除12年的赋税，重新夯筑了琅琊台。也正是在这里呢，他多次召见方士徐福啊，最终遣徐福率数千童男女，从这里开始了启航东渡的旅程。那么在2026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琅琊台遗址是正式入选了2025年度全国的10大考古新发现。考古人员在山顶发现了面积约为4.5万平方米的 T 字形的大型夯土高台建筑基址，这也是目前经考古确认的时代最早的统一秦帝国国家工程，填补了秦汉时期关中以外高台建筑考古的空白。目前呢，整个琅琊台景区现存的有徐福殿、云梯、玉露和琅琊刻石等多处的历史遗存遗迹。其中的这个秦琅琊刻石呢，相传啊是当年的丞相李斯所书的，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刻石之一，也属于是国家的一级文物了。从越王勾践到秦始皇、汉武帝，历史上的多位帝王呢也曾经先后登临过琅琊台，而李白和苏轼等历代的文人墨客呢也都曾在这里留下过传世的诗文，让这座海拔不到200米的山台承载了2000多年的帝王目光和文人的吟咏，也成为了今天我们到西海岸去旅行旅游最值得推荐来了解这片土地的历史和人文风貌的最好的去处之一。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继续制霸，拿下第16周冠军。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三单 Stupid Song 连续第4周卡位亚军。 Ariana Grande 新晋的冠军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回春到第3位，而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 Billie Jean 推到第4名。 Ella Lonely 乡村的爆单 Chasing Texas 再次逆跌迎来新高第5位。Ella Lonely 乡村的热单 Chasing Texas 本周显著大涨，迎来了新高第5位。 Ella Lonely 的这首大爆村曲最终还是大势攻占了英国市场，已然在榜半年之久的情况下勇闯前10，本周更是一举敲开了前5的门槛，绝对算得上是实现了阶段性的大突破。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本周稳步前进，迎来新高第13位。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郎姐主导的这首主题曲在英镑的热度也是节节高升啊。继上周成功突破前20，成为她在英国同类型歌曲当中成绩最好的一首，本周歌曲又发力，即刻直逼前10的高位。临近结束时刻，这首歌最终可以冲到什么样的高度呢？我们期待一下吧。

本周来看到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Dance Tira 本周空降第38位。万众瞩目的麦姐麦当娜在时隔20年后带着舞池系列的第二部新专辑本周成功拿下了冠专之余，同期主打歌这首也是空降到前40位，加上此前和酱妹合作的 Bring Me Your Love 成功达到了两首 Top 40的不错成绩。上一次做到这样的壮举还要追溯到2008年的硬糖时代，绝对是老生代焕发新姿的优秀表现了。单元最后，就让我们一块来听听看本周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麦当娜的 Dance Tira。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窦靖童的 live 版本的一首 Don't Break My Heart。歌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即将到来的八月，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又将带大家去哪里开启我们听友旅行团的精彩旅程了呢？我们总说啊，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那么在8月2号到8月9号期间啊，我们将带大家呢一起用8天的时间直奔新疆伊犁，去解锁一趟美好的大美新疆之旅。整个行程当中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会全程随队，并且呢还是咱们的听友独立成团啊，旅行的体验感是帮大家直接拉满了。微信一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查看详情了。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在线的详细咨询。这条线路当中，我们会带大家去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各大王牌风光，有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空中草原，能够一日看遍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的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以及那浓缩了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等等，一路把雪山、草原、湖泊、峡谷风光啊，全都尽收眼底。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帮你卸下旅途的疲惫。另外呢，在餐食方面也是诚意拉满的，美味40元一位的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的管家提供服务，以及旅游意外险的双重保障。想获取完整行程介绍的朋友，记好啊，是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直接查看详情了。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有专人为你进行1对1的专业解答。这个夏天跟着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去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吧。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喽。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林志炫给你一些不给一些，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欢迎你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在青岛的西海岸新区呢，有一座2015年斥资打造，面积约为 4.78 平方公里的人工填海建起来的岛，叫做星光岛。星光岛不大，但整座呢就是一个旅游度假区啊，也是很多朋友呢到西海岸新区去旅行，会来打卡旅行，享受休闲放松的好去处之一。在去星光岛上岛之前，你首先能看到的呢，就是一座连接了岛屿的珊瑚背桥。它是全国首创的珊瑚造型的景观桥，全长有290米，桥身上镂空纹理抽象自珊瑚。从上方看的话呢，就是特别明显的，好像是一枚含珠的贝壳的这样的一个景观啊。而且呢，还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10点钟期间，通过灯带景观亮化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给整座桥染上色彩。因为整体的景色时髦且漂亮，我们也会在很多在青岛当地取景的影视作品当中呢，看到这座桥的身影。而除了珊瑚背桥之外呢，西海岸新区的这个银罗大剧院啊，同样也是星光岛上的另外一处非常有特色的标志性的建筑。之所以被叫做银罗呢，是因为它的外观就好像是一只巨大的海螺静静地卧在海边，并且呢，这里曾经举办过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旁边相依而立的滨海酒吧街，彩色的小屋错落有致，白天是房车营地，入夜后呢会变成音乐、啤酒和烧烤的聚集地，充满了浪漫的风情，是各位文艺青年和音乐爱好者的一个必打卡的目的地之一了。另外呢，星光岛上还有一条网红的1314滨海步道，全长1314米，谐音一生一世，推荐大家呢可以去沿着步道来绕岛一圈啊，不论是骑行散步还是看落日，都能尽享岛上的惬意时光。在沿途的堤坝上还有200多人共创的国潮涂鸦艺术走廊，像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大闹天宫呀，还有哪吒闹海等经典的 IP 呢，也都在这里跃然墙上。一路顺着走到尽头，你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打卡点心愿灯塔了。而在星光岛的南端呢，是海运风游艇会。2025年8月份的时候，星光岛灵山岛的航线在这里正式首航。从游艇会的码头出发，乘船大概4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能够抵达灵山岛了。船上还配备了观景的大窗和舒适的座椅。在航行的途中呢，我们还能够体验到海风拂面、山海入怀的景致，为整趟行程来增添更多的舒适和惬意的美好时刻。一双眼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相关数据显示，吸毒者的平均寿命较一般人群要减少10到15年，四分之一的吸毒成瘾者会在开始吸毒后10到20年后死亡。由于大部分吸毒者是在20岁前后开始吸毒，也就是说，他们会在30到40岁壮年时期死于与吸毒相关的问题。而随着近些年开始吸毒的年龄有逐渐提前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很多吸毒者的生命甚至延续不到30岁。统计表明，过量吸毒致死多见于年龄较轻者，因为他们无法判断毒品的纯度及含量，偶尔买到高纯度毒品极易引起过量。另外，有些人为了增强快感，把多种毒品混在一起注射，更易引起呼吸中枢抑制而死亡。吸毒者普遍体质很弱，吸食毒品很容易导致呼吸系统感染，最终引起呼吸衰竭死亡。长期吸食毒品还会导致肺炎、肺气肿、肺结核，当这些症状造成脑缺氧、窒息、昏迷时，也会引起死亡。而像冰毒、麻古等新型毒品还会让吸食者出现严重的幻觉，吸食者沉浸在幻觉中极易导致意外事故发生。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

张韶涵《梦里花》，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夏天除了护肤品要好好的用心挑选之外呢，底妆的选择也是很有技巧的。如果底妆选得不好，很容易刚化完没多久就出油暗沉了，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不仅起不到好的修饰的效果，还容易显得特别的尴尬。所以今天这个时段呢，小陈就为大家带来了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 4.8 克的一个便携中样装啊，能够让大家用更高的性价比来体验这款贵妇级的定妆神器，还不用担心色号不合适或者是肤质不匹配的问题。这款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呢，我们大家通常可能会叫它另外一个名字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意大饼了。它是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的原理来帮助我们改善黄气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的好皮肤。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了哑光和通透的质感，上脸不干不闷，控油的实力啊真的是非常在线的，而且呢能够有效的延缓底妆氧化的时间。同时呢它还能够防水耐汗，像通勤啊或者说户外长时间带妆的话呢都不用担心它容易脱妆的问题。午后用来剔去吸油提亮也非常的方便，4.8 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的粉扑，小包轻松收纳，不论是出差还是旅行啊，随身补妆真的不要太方便了。这次呢也是总共给大家准备了3个热门的色号可以来供选择哈，分别是1号、4号和6号，适配的呢是白皮、自然偏白以及粉调自然的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今天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闪灯优选的中样特惠价呢限时只要119元。想体验贵妇级别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了，记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让这个夏天彻底告别脱妆的烦恼，拥有柔焦底妆的好皮肤吧。

0: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0609688。
1: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2: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1: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2: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1: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2: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1: 一共有1、4、6、3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2: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3: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随波不逐流，
4: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4: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3: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刚听到这首歌呢，叫做《夏日有晴天》，来自歌手周深。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今天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是带大家跟着目前正在火热举办当中的青岛啤酒节啊，一起走进了青岛的西海岸新区。我们从那些或者大众热门或者呢小众宝藏的这些景区景点当中啊，一起去发现了更多青岛西海岸的值得我们大家去旅游打卡的那些目的地。那么这个夏天呢，希望大家能够跟随小陈今天的这些推荐和盘点，亲自去到西海岸走一趟，从琅琊台的千年烟火到金沙滩的万里碧波，感受新与旧、山与海、诗意与烟火，全在这片海岸线上等着你的美好旅程。好了，那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到这儿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交还给乐老板音乐最正点，依然呢是用好音乐来陪伴你美好的午间时光。明天上午的10点，小陈也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等着你，不见不散，拜拜喽。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很凉爽的城市午后，和你分享的正点好歌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一首演唱《你的步频》，跟上他们的节奏，跟上他们的步伐，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最正点。每个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4点，好音乐最正点。这里是乐老板陪伴你的音乐时光，黄龄嗨歌。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5: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4: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5: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存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4: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6: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7: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6: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7: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12点22分，欢迎回到悦动听悦有样的山东乐广播，这里是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刚刚为你唱歌的就是任贤齐的一首《睡到十二点》。这个时候呢，真的外面的天气感觉特别适合想要睡觉啊，阴沉沉的，很适合午休一下。当然也要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周末的时候各地市都有降雨，那今天一直到29号，山东省的中西部地区仍会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伴有雷电还有短时的强降水。那其他地区呢，局部会有雷雨或者是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的阵风会达到7到9级，局部呢会达到10级以上。那同时呢，提醒大家今天的中午到晚上，菏泽、济宁、枣庄、聊城还有鲁中地区天气是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是大雨或暴雨。提醒大家记得出门带好雨具，一定要记得路上开车行驶的安全。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

这是征服了无数朋友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好歌，来自那英的演唱《征服》。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马上我们的山东乐广播的暑假的旅行团也要和大家一起出发了，这个地方的美景真的是征服了太多的朋友了。去年前年我通过两次带队去到新疆伊犁，真的是深深的体会到这句话，不到伊犁不知道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得人间的温柔。所以呢，这一次8月8号我们再次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到新疆伊犁。音乐广播主持人来全程随队，独立成团。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来查看推文的详细介绍啦。那这条线路呢，我们会一次性的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比如说赛里木湖，还有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的中段，巴音布鲁克，一路的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出行的方式啊，全程呢都是舒适的出行，济南直飞到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到了6晚的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让大家好好的休息啊，彻底的放松，这样保证精力好好游玩。更多详细介绍呢，可以来通过电话或者是微信的方式，号码是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专人的一对一解答，150-633-60991。那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暑假，我们大家一起跟着音乐广播的节奏，我们大家奔赴到伊犁，来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查看推文的详细介绍了。正点好歌来自杜宣达的演唱《消散对白》。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3: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2: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3: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2: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4: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惜，
0: 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5: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5: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6: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7: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
0: 苏慧伦贵的可以，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8: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范晓萱老朋友，
9: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水还长，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11: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个小时的正点好歌真的会瞬间的赶走很多的乌云，让整个人的内心暖暖的感觉啊！来自周杰伦的正点好歌《告白气球》。那最近周杰伦还有孙燕姿今年的演唱会的收官之战都确定在了广州，哇，看来今年的12月份广州那边的演出也真的是好热闹呢。继续来和你分享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3: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2: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3: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2: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欢迎大家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依然在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在美好的中午时光里和大家来听听歌聊聊天。刚刚的正点好歌是来自金海心的一首《右手戒指》，整首歌非常的轻松啊，像是微风拂面的感觉，非常的舒服。那最近呢，这几天的天气还是挺凉爽的，那在济南的大明湖北门的附近也有一个乘凉观景的好地方啊。位置是在大明湖的北门，这边呢有一段新的长约百米的湖畔的观景坐席，成为了很多朋友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啊。因为呢这个位置呢我看了一下，大概呢是直面着这个一池的湖水，除了赏荷观景，那这一段临湖的坐席呢视野非常的开阔，通风也就很好了，逐渐了成为呢很多朋友傍晚休闲的热门的选择。前段时间呢我还去到大明湖畔散步，当然没有来到这个地方啊，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那边体验一下，我真的觉得附近呢非常的方便，然后呢可以走几步，比如说拐到县西巷，或者是去到百花洲那边看看夜景，非常的方便，而且晚上真的超级的出片。当然夏天呢护肤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头疼的问题啊，你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呢会晒到太阳啊，在房间当中呢会吹空调，皮肤是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脸也是松松垮垮的，细纹是越来越明显了。那今天呢要为大家推荐到本周热卖的赫莲娜的经典老版的黑绷带，足足添加了 30% 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天的护肤了，不仅可以激活胶原蛋白，另外呢还可以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的皮肤，舒缓泛红干燥。那当时当然为大家推荐到的是100ml 的大瓶装，保质期直接到28年的3月份。官网的价格呢是6380元，今天我们闪电优选为大家送福利了，直接1.5折，880元就可以拿下。微信公众号里欢迎大家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大家都会收到啦。一首特别适配的歌曲，潘玮柏《梅雨季》。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13:37，欢迎大家回到悦动听悦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的这一首正点好歌是人气超高的郑润泽的一首歌曲，叫做《顺》。那这一瞬间的故事真的都在这首歌曲当中得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定格呀。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随着这个短视频大家的这个视频当中经常会用到这个非常精彩的记忆点的副歌的部分，被很多朋友呢真的是听过之后很喜欢，过而不忘。当然最近呢又有超火的一部剧让大家真的是很想要看，也是人气非常高的张凌赫来主演的，期待已久的张凌赫的新剧终于来了，这也是张凌赫还有王楚然一起来主演的这一秒过火。那像是在腾讯爱奇艺双屏台上线了，那开播之前呢就有着超高的预约量，攒足了大家的期待呀。上线之后站内的热度是一路的走高，相关的话题持续霸榜，可以说呢应该是今年的暑期档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一部全新的作品了，有时间的话呢可以找一下看一看啊，这一秒过火。当然了，夏天的时候呢也是很多朋友晚上出去约会游玩的好时候啊，但是大热天呢出门化个妆不到半天 T 区是油光满面，感觉妆都白化了，是不是？马上为大家推荐到本周热卖的优选单品，是被称作是网红的贵妇的粉饼，雅丽格斯 E 大饼4.8克便携的中样啊，就是大家常说的 E 大饼，1、4、6三大热门色号供大家任选，粉质非常的细，上脸一键柔焦毛孔，控油持妆，打造高级的雾面妆。那专柜的正装价格呢是要1000多，我们现在为大家送上福利，中样只要119元。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大家都会收到啦，挑挑看有没有让你心动的优选好物。提醒大家夏天想要约会出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福利了。继续来和你分享的这首正点好歌来自胡彦斌的演唱《婚礼进行曲》。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3: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六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2: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3: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2: 两城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3: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成熟了以后，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的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的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7: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6: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7: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6: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7: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6: 一共有1、4、6、3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7: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首《向快乐出发》，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此刻窗外的天空可能正在酝酿一场降雨，周一的下午总是有一种微妙的拉扯感，一半还留在周末的松弛里，一半已经踏进工作的节奏当中。但没有关系，我们有两个小时可以慢慢过渡。新的一周的第一个下午，先给自己三首歌的时间，把心从周末模式切换到温柔有力的状态。而此刻你锁定到的依旧是悦动听悦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送上第一。

在听这首《一下倾城》的时候，周一的下午也像是一场翻涌，翻涌着待办事项，也翻涌着新的可能。这周天气预报说会有好几场雨路过我们的城市，小严倒是有点期待，雨水会把窗玻璃变成流动的画，会把霓虹灯染成印象派。如果今天下班时候刚好下雨，也记得在屋檐下多站一会儿，听听雨声，那是天空给你安的暂停键。来听杨幂，需要恋爱的夏天。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存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八月的山东还是热浪滚滚，但八月的伊犁刚好是它最美的时刻。草原上的野花开得正盛，赛里木湖的水蓝得像一颗被遗忘在地球上的眼泪，夺库公路的雪山和峡谷在一天之内轮番上演，四季变换。这些画面我以前以为只有在别人的照片里见过，但真正站在那拉提草原上，风吹过来带着青草和远山的味道，我才明白有些风景照片装不下，只能亲眼看。这个夏天山东又广播带你一起去新疆伊犁，八月八号出发，十五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主持人全程跟队，独立成团，不拼团，不将就。这一路我们会一次性打卡伊犁方向所有王牌风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夺库公路中段、巴音布鲁克的九曲十八弯，还有怪石峪、天山天池、天山大峡谷、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每天眼睛都在度假。出行方面，我们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全程用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座位够宽敞够舒适，坐多久都不累。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晚上推开门就是草原星空，那种感觉城市里花多少钱都买不来。想了解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看到详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这个夏天去一趟伊犁，去吹一吹草原上的风，去看一看赛里木湖的蓝，去奔赴一场属于你的雪山草原之约吧。
1: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此刻，您的手边是不是正放着一杯什么？咖啡、茶，或者是白开水？小燕今天泡的是茉莉花茶，花瓣。

样在热水里慢慢的舒展的样子，像极了我们在一周开始慢慢打开自己的过程。周一下午的两点多，离下班还有三个多小时，不必跑着去追赶时间。真正重要的，从来不需要你气喘吁吁，像植物那样生长。雨来了就喝饱，风来了就轻轻摇。这个下午，你只管按自己的节奏生长。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齐鲁银行微如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截止到今日零时，档期总票房和预售已突破57亿元，超出去年同期10亿元。喜剧类表演亮眼，其中《功夫足球》票房已超过19亿元，《给阿妈的情书》全球票房突破21亿元。喜剧电影《八仙》上映8天斩获超6亿元，并登陆海外市场。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近日发布终极预告，回顾系列故事前情，影片中文推广曲《破晓以后》由全能音乐唱作人胡彦斌亲情演唱，今日0点已在腾讯音乐旗下平台上线， MV 将于10点发布。影片将于7月29日中国内地上映，目前内地点映及预售票房已突破3500万。今日12点，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音乐午茶公益品牌线上将直播推出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长笛四重奏专场。第77届戛纳电影节公布首批片单，由释之玉和执导、板垣瑞二编剧的新作《窗外》入围主竞赛单元，这是两人继《怪物》后再度携手，同时中国导演魏淑君新作《河边的错误二》也入围该单元，成为本届华语电影的一大看点，用音乐与世界连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是三伏天，忙完一天的工作，室内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力，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真的少不了。我们闪电优选给大家上新到了这款星球深睡眠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者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一款枕头呢，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的 S 型曲线，不管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够稳稳地托住头颈，保持自然的曲度。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分散头部的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呢是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只要89。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此刻，一天中阳光开始偏西的角度，如果你刚好抬头，或许会看见光落在办公室的一角，正照亮着一支笔筒，一页日历。小燕想起一句话：日子是一张张带写的纸，不一定要写满，但要写得好看。这周或许有雨，或许有晴，但每一天都值得你认真落笔，哪怕只是写下一句“今天心情不错”，也是给生活最好的批注。现在把音量可以调高一点，用一首歌给这半个下午加一个柔光的滤镜，想把我唱给你听。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目前正在全国各大电影院线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一上映之后呢，就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在其中，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由周深和陈嘉桦来共同进行演唱，叫做《全世界的雨》。这首歌有着细腻悠扬和温柔绵长的旋律，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了八仙的宿命羁绊，让全世界下雨，我陪你滂沱，道尽了彼此之间相知相守的珍贵情感。

著名歌手戴佩妮和最近正在开演唱会的韩庚携手发表了一首新歌，叫做 I'm Sorry。 两位风格迥异的音乐人以对唱的形式描摹出了亲密关系里的愧疚、包容与释怀，打造出了治愈满满的华语地区的合唱新作。两位之间的缘分呢，源自于音乐综艺《听谁在唱歌》。在节目录制期间，他们两个同台交流音乐，两人对于情感像抒情作品呢，拥有着高度的契合的审美，所以在交流当中达成了共识。当下太多情歌聚焦轰轰烈烈的爱情，却很少有人落笔感情里的细碎的争吵和迟来的道歉，于是就萌生了这首歌 I'm Sorry， 就此诞生。

如果讲到今年暑期的男女对唱情歌，最近有一首单曲的上线发布呢，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广泛的讨论。这就是来自重量级的两位歌手萧敬腾和Alin黄丽玲所演唱的一首《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首新歌由萧敬腾亲自谱曲和担任制作，歌曲着重在极致的人声表达，所写出来的旋律呢，可以说非常的考验演唱者，而找到最佳的对唱人呢，就至关的重要。萧敬腾透露说呢，写完曲当下的第一直觉就是Alin黄丽玲，便毅然决然地将 demo 分享给他，开启了这次合作的契机。当然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运用经典的三拍子所演唱的这首新歌，由萧敬腾和Alin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济南的夏天也总是来得突然又去得干脆，其实我挺喜欢工作日的雨，它让办公室的灯光变得更暖，让键盘敲击的声音变得更轻，也让窗外的树绿得更加认真。你发现没有，下雨的时候世界会自动调低背景音的噪音，好像万物都在说慢一点没关系。这周我们会有多次这样的雨中放慢的心情，请放心，好音乐也会一直在这里。来听这首《勇气》。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

三点钟的开场歌《傻傻闹》，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下午三点整是一个常被忽略的浪漫时刻，时针和分针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直角，就像我们站在一周的中间，回头看是昨天，向前看是明天。这个小时的开头，小严想送你一句话，不必为一周的雨水提前忧郁，你带伞了，心里也带着晴。这周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挑战，都请记得你比自己想象的更有韧性。接下来送上这首大舌头，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在听这首《狂奔》的时候，雨还没来，但空气里已经有了潮湿的预感。我忽然想，如果我们把这一周的雨天看作一场免费的音乐会，雷声是定音鼓，雨帘是竖琴，风声是弦乐器，那上班路上会不会变成一种享受？角度变一变，连通勤的路都浪漫起来。这周让我们试试这个音乐家的视角吧，来听这首《叮咚》。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在听这首歌子的时候，时间来到了一个很微妙的时刻，离下班还有两个多小时，离晚餐也越来越近了，离完全属于自己的夜晚恐怕也只有几首歌的时间了。我们可以放低音量，像傍晚的光线那样柔和下来。这周的雨水或许会把黄昏染成灰蓝色，但灰蓝色也是一种很高级的颜色。现在就请收下为这个时间特别挑选的这首歌。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听歌的时候，有没有一首歌每次听到都会让你想起某个周一？我有，那首歌的前奏是钢琴和雨声的采样，每次想起都能把我带回那个加班的夜晚。后来我发现，周一其实很善良，它总是用一周的时间让你去完善、去调整、去接近更好的自己。所以别怕周一，它是开始的代名词，而开始永远充满可能性。现在来听这首《心跳》。

0: 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局和物资储备局，向粤、赣、湘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27日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广东省内铁路预计今日全面恢复正常运行，港珠澳大桥、深中通已解除临时交通管制，恢复通行。2026年济南中考第三批次志愿填报今日进行，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于8点至17点登录济南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平台进行志愿填报，最多可报选5所学校志愿，以平行志愿方式投档录取。本次招生范围包括尚有招生计划余额的普通高中学校及高等职业教育院校。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天化妆最头疼的就是出门没多久就出油脱妆，想要持久精致的妆面，一块好用的蜜粉饼必不可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彩妆界大名鼎鼎的雅丽格斯一大饼便携中样，一共有一号、四号、六号三个热门色号，满足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肤色，肤质细腻柔软，控油磨皮，日常定妆、外出补妆都非常的合适。粉质细腻如燕，上脸即刻呈现柔光柔感妆效，兼顾哑光与通透，上脸不干不闷，特别是油皮混油皮的夏日首选，干皮定妆也更不会拔干。专柜正装要1000多元，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特惠4.8克中样只需要119元。想要体验贵妇散粉不用花大价钱，想要的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在听这首 Moon with Mick Jagger 的时候，距离下班越来越近了，但下班的心情已经开始悄悄发芽，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状态。像黄昏前的蓝调时间，它既不在白天也不在夜晚，而是属于两者之间的过渡地带。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是期待，是疲惫，还是平静？无论是什么，都请你接纳它，所有的情绪都值得被听见。来听这首《跳进来》。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3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0: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6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2: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0: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2: 2层联动，笑声不停，现场包袱密集，互动不断，
0: 让我们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的地方。听过这首《梦一场》之后呢，马上就要结束今天小燕两个小时的陪伴了。这周雨水会反复来访，但希望你记得，无论窗外雨多大，你的心里总有一块干燥温暖的地方，那里有我们听过的歌，有我们共度的每一个下午，有属于你的平静。明天下午2点，我依然会带着新的歌准时等你，下班路上注意安全。我是小妍，我们明天见。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3: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3: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4: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5: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6000。
6: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0-9658。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哇哦，这首歌曲来自许光汉啊，舒芙蕾。时间来到了16:04，正在直播的是未来三个小时陪伴各位在路上，路堵心不堵的动感晚高峰，新周快乐，我是 Summer。欢迎大家锁定收听的同时呢，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啊，在微信公众号，一定是微信公众号哦，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比如说聊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什么？最近又发现了一个显老的动作，就是一坐下来就爱撩裤腿子，必须撩到膝关节以上才行，你有没有同感？一开始以为是热，后来发现周遭的很多人都这样，包括穿裙子也稍微往上撩一撩啊，你有没有同感？无论男生女生，是不是把那个裤腿子都撩到膝关节以上才行？当然你也可以参加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张信哲，爱就一个字。那你看，无论是聊话题还是唱 K， 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系统会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公众号没有办法直接播语音，但是你加了好友之后，你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同时我们还可以把语音播给全省的朋友来听，大家都可以听到你唱的这首爱就一个字。而且这个方法特别适合那些又喜欢唱歌但有多多少有些社恐的朋友，因为他不露脸儿啊，而且很方便，你觉得这边不好你可以撤回，这边没录好再撤回，直到你录到你满意为止，对不对？来吧，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时间来到了16:05，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当这一趴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的活动，这一周啊都在特卖当中。这一趴推荐的化妆品呢是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它是一个老版的面霜哈，100毫升，官网呢官方正品卖多少钱呢？6380块钱。今天闪电优选呢只卖880块钱啊，属于面霜中的扛把子，因为它是一个07产品，到2028年3月哈有效期。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都有哪些配方。它的经典老版的配方呢是含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属于抗老修护标杆配方，也是护肤党的公认的面霜天花板。深层这个渗透基底，激活胶原，紧致淡纹哈，充盈弹润，高效的改善面部的松垮干纹和细纹，自带强效的屏障修护力，舒缓肌肤的泛红干痒，换季敏感呢熬夜受损都可以放心的用，适配全肤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哈。丝绒哑光的质地啊，润而不油，上脸呢你会觉得挺清爽的，也不闷痘，夏天呢也不黏腻，油皮儿啊混油皮儿啊都是可以放心的用的哈。如果有需要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版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时间来到了16:07，这首歌来自韦礼安，也是最近这几年大热的歌曲之一啊，来自韦礼安，如果可以。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想找我的话，晚高峰小喇叭。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存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 go!
3: Windows,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这是来自 Mayday 五月天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时间来到了16:18，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啊！我们今天话题是聊一个显老的动作，当然现在也是夏天的缘故啊，就是往下一坐，哎，坐凳子上啊，或者坐哪个地方，就爱撩那个裤腿子，必须撩到膝关节上面才行。你有没有同感呢？今天的卡拉也 OK。啊，我们唱的歌曲来自张信哲，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爱就一个字》。如果你会唱的话，也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首先在微信公众号，一定是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系统会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来唱 K 了啊。天竺鼠说，躺下的第一感觉现在不是爽了，是无限的腰痛，才是真的老了。英子说， Summer 你说的太对了。阿黎说，同感，这不就是年纪大了的标配吗？年纪大了怎么得劲儿怎么来。咸鱼翻身说，不撩，感觉裤子会被膝盖撕破。那你的这个裤子得多紧呢？波妞说，完了，我中招了。007说，不仅如此还得捶捶。Lisa 说了，不撩完裤腿还要把手放在这个玻璃盖上摸两圈。苏说，我还得撒么两下。撒么就是刚才那个摸两圈是吧。九月说，完蛋了完蛋了，我刚刚坐下撩起来打开手机，然后就听到你们的节目了。哎呀，爱才月己说，哎呀 Summer 你怎么知道的，你被大数据监控了。雨旺说，说的是我吗？说的是你啊。瑶瑶说，我孩子说，当你一指三用的时候就已经说明老了，擦手擦嘴完事儿擦鼻子。孩子看得真真的呀。平常心说，我不仅这样，我上厕所也得撩裤腿子，真是老了。我觉得上厕所撩裤腿子它不分年龄，真的。杨说，哈哈，说的好像 Summer 今天看到了我一样。又有妈妈说，撩了没五分钟就被蚊子咬了，又乖乖放下了。金慧说，呀 Summer 你装监控了，是的，你被我盯上了。统统说了，我以为就我这样。土豆子说，撩不上去呀，咋的，裤子太紧了。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想问问大家，是不是最近多了一个显老的动作，就是一坐下啊，当然有个大前提，肯定是现在热哈，就爱撩裤腿子，必须撩到这个膝关节以上才行。就总觉得哪哪不得劲儿，就感觉就是上了年纪的显老的动作出来了。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欢迎大家来找我聊聊天，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一定是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没完事儿啊。然后系统呢会推送给大家一个图片，是一个二维码，你要扫二维码加我为好友哦。好妹妹竹林送给路上的你。

0: 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6:29，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新闻。中国羽毛公开赛在江苏常州落幕了，郭新娃、陈芳慧和刘胜书、谭宁分别为中国队夺得了混双和女双的金牌，陈雨菲收获了女单的亚军。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继续在澳门体育馆展开1/4决赛的较量，中国队3-2力克美国队晋级四强。2026中超联赛第20轮第8场比赛上演，其中呢，领头羊成都荣城和北京国安的比赛上演，让二追二，已经连续4场平局。身后的重庆铜梁龙在武汉客场没有带走分数，积分榜第3名。云南玉坤独秒绝杀深圳新鹏城，山东泰山主场1-2不敌河南队，遭遇了2连败。少赛一场的金门虎和武汉三镇与青岛海牛同积14分，位列积分榜的榜尾。在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张常红打破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的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冠军。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首先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唱 K 了，等候各位把车厢变成你的 KTV。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欢迎大家每周一到每周五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磊荣浩的叫做纵横四海的一首歌曲。时间来到了16:35，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聊的是，哎呀，最近发现了一个比较显老的动作，就是一坐下就爱撩这个裤腿子，必须把这个裤腿子撩到膝关节以上才行，你有没有同感呢？包括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唱的是来自张信哲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叫做爱就一个字。如果你会唱的话，也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方式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是不是？哎，然后呢，通过系统呢会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推送一下，扫二维码就可以加我微信好友，你就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啦。就不讲理，小姐说你怎么知道的 summer， 我真的是今年夏天才开始的。无限可能说我都开始盘腿好几年了。 Coco 说我还卷短袖呢，露出来俩大胳膊。巨蟹座说撩裤腿的就是我呀。小猜谜说讨厌，刚刚才撩过，你说完我立马就要改。一个小豆说我也是天天撩到大腿，感觉特别舒服跟凉快。你干嘛？哎呦，说了 ，Summer， 你知道吗？我都开始练八段锦了。八段锦特别好，我们单位还组织那个八段锦呢。今天发现一个显老的动作，一坐下爱撩裤腿子，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呢？可以来找到我，一起来聊聊看这个话题啊。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3: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2: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3: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2: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4: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5: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惜，
4: 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6: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4: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7: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4: 周星哲 All for you。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8: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
4: 苏慧伦贵的可以，
9: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
4: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0: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4: 范晓萱老朋友，
11: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水还长，
4: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5: Everybody fucking One, two, three, go!
1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7: 嗨，大家好，我是陈硕慈，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18: 谢谢硕子啊，时间来到了16:48，王嘉尔的这首 Draw Your Home 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我是 Summer， 正在直播晚高峰小喇叭。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八号出发，十五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5: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6: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5: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6: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7: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8: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9: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0: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9: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0: 详询10086，
9: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1: 齐鲁银行微如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6-9658。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越动听越有样。
1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哎，时间是来到了17:01，来到了我们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想问问大家，是不是最近发现了有一个显老的动作，就是一坐下就要撩那个裤腿子，必须撩到膝关节以上才行，有没有同感？今天的卡拉也 OK， 爱就一个字，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如果你会唱，或者说想跟我们聊话题的话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啊，晚高峰小喇叭系统呢会发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是没有办法直接播语音的，但是你加了好友之后，你还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来吧，等候各位把车厢变成 KTV 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暑假来了，很多朋友想着说出去玩一下，有公休假呀，有孩子也放暑假了，去哪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去新疆的旅游团。这个旅游团呢是去新疆的哪个地方呢？是去新疆的伊犁。你到了伊犁你就知道，哇，新疆这么大，到了伊犁你就懂得了人间的温柔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从济南直飞石河子啊，落地呢是大巴车代步哈，住宿呢有6晚的4钻酒店，加上1晚当地的特色民宿。餐食方面呢是每位40块钱的正餐，升级了，像是大盘鸡啊、手抓饭呐、特色拉条子都会让大家吃到。一条线路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包括像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的那个中段，以及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以及天山天池、天山大峡谷，属于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啊。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15063360991哈，这个夏天如果你有假期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们这个旅行团去到新疆伊犁这个地方。马上听到的新歌来自韩庚，韩庚和戴佩妮一起合唱的很温柔的一首歌曲，叫做 I'm Sorry。 想听新歌，想听好歌，你一定要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每周或者说每天我们都会把最新鲜的歌曲和你一同来分享。

0: 非常深情的一首歌曲啊，新歌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时间来到了17:07，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四干道上，都可以路堵心不堵啊。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要给睡不好想睡好觉的朋友推荐枕头了哈。这个枕头呢是叫做星球深睡 Pro 记忆枕，它一共有两个尺寸哈，分别是70×42×8厘米以及70×42×10厘米，分别适合需要高一点矮一点的男生或者是女生哈，只卖89块钱。夏天的睡眠呢是不容忽视的哈，三伏天忙完一天的工作，室内外的一冷一热，颈椎呢是也不舒服的哈。枕头呢如果太硬的话呢硌得慌，太软呢也没支撑力。如果想睡得好，一款好的枕头可是少不了。今天呢这一款呢在闪电优选平台呢能够让这个颈椎放松的叫做星球深睡这个品牌的 Pro 2.0 的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者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呢采用人工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的 S 型曲线，不管是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可以稳稳地托住你的头颈，保持自然的曲度啊。和普通的枕头不同，它是 AB 面的这个双面双芯结构，上层呢是超柔慢回弹的深睡区，温柔包裹头颈间，下层呢是高粘度的记忆棉支撑区，能够承托出你的颈椎，给脖子支撑这个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呢，就像被温柔的手轻轻的托住一样。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时间来到了17:08:55，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晚高峰时刻，今天是周一，全新的一周开始。如果你在路上行驶，在你非常安全和方便的情况下，也可以跟我们聊聊看今天这个话题啊。最近我又发现了一个特别显老的动作，不仅仅是我啊，很多人都这个样子，当然也可跟夏天有关系啊，就是你一坐下就爱撩那个裤腿子，包括现在开车的朋友，你看看你的这个腿裤腿儿是不是已经撩起来，撩到膝关节了，就必须得撩到膝关节上才行。你有没有同感呢？如果有同感的话可以跟我聊聊天。今天的卡拉也 OK 唱的是爱就一个字，没错，就是张信哲的那首爱就一个字。怎么参与啊？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根据提示扫码加五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了。马上进入这一趴的好消息，来关注一下新闻。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Summer 六给你来点好消息。好消息，
0: 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来关注一下微信的新功能，叫做未成年人模式来了。最近呢，微信推出了这个未成年人模式，在微信我设置当中开启未成年人模式哈。当然，如果想强化自律的成年人，包括我们这些银发的老人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首先是零花钱是有额度的哈。进入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呢，家长可以为孩子设置每日消费限额和单次消费限额。另外呢，该模式下的微信还将隐藏 Q 币充值啊，包括理财通以及信用卡等入口，避免使用者误触。说完这个呢，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家长都很关心的，叫刷视频有时限。你天天晚上不睡觉啊，放假了吗？想偷偷刷个视频，如果开启了这个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就会被限制了。每天观看时间段及观看时长也是在允许观看的时间内，也只能刷到适合未成年人对应年龄段的视频内容。有商有量啊，监护人是可以授权的啊，因为在未成年人模式下，微信里的这些内容都是不可以访问的。但是啊，很多事情其实咱们都讲有商有量，你要一锤子把这个事儿给摁死了也不合适，对不对？开启该模式之后呢，用户可绑定监护人，未成年家里小孩可以向监护人，就爸爸妈妈啊，发起特定的，比如说文章啊、小程序还有链接的临时访问申请，以及延长视频号使用时间的临时申请。啊，监护人呢，爸爸妈妈可以远程啊进行同意啊或者授权之类的，通过监护人授权之后，可在当天访问，24小时之后授权将会失效。我觉得这个啊，不仅针对于孩子，我咱家里那些老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我觉得也挺需要这个的，真的。 说心里话，我觉得也是。时间来到了17:12，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另外呢，很多人喜欢这个游泳的朋友，也是济南的朋友，很喜欢去这个环城公园的泉水浴场游泳的朋友，从昨天开始呢，有一个暂停营业的通知，恢复开放的时间将根据设备维修进度另行通知，所以大家别跑空了啊！想去游这个泉水浴的朋友啊，暂时是停止运营了。17:12，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啊，聊的是最近你是不是都发现一个显老的动作，包括此时此刻你在开车的朋友啊，无论男生女生，一坐下爱撩裤腿子，你开车踩油门那个腿，然后呢你那个刹车那个腿什么的啊，包括那离合那腿，你是不是已经把那个裤腿撩到膝关节以上了，有没有同感？有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了。欣欣向荣说哈喽大家好，小中灯前来报道了，最近要准备月底开始的商河足球超级联赛了，祝我们沙河镇取得好成绩吧，沙河镇加油啊！这个比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当然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这些小中灯的身体啊。接下来这首新歌来自汪苏泷，尽情一刻，聊话题唱歌爱就一个字都是可以的，想听新歌来锁定晚高峰小喇叭。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嘿、hey, 时间来到了17:19，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晚高峰时段，路堵心不堵。接下来这一趴是闪电优选平台的大牌美妆节，这一趴呢推荐的是易大饼的小样哈，它属于高颜值的定妆神器，叫做雅丽格斯欢颜粉饼。哎，很多人可能说，哎呦，这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呀？就俗称那个易大饼，它是一个中样哈，只有4.8克，里面有三个热门的色号，1号呢适合白皮儿，4号呢适合偏白肌肤，那6号呢适合偏白粉色调。专柜正装啊，一个正品一个卖1000多块钱，今天闪电优选平台只卖119块钱。首先这个品牌易大饼啊，它是采用了彩色的碎石拼色设计哈，依靠补色原理改善像是泛红啊、暗沉啊、黄气啊，上脸不会斑驳显色，温和的匀净这个肤色哈，打造通透的自然原生肌，杜绝厚重的假面感，粉体细腻如烟，上脸呢即刻呈现柔光的这个丝绒质感哈，兼顾了哑光跟通透，上脸也不会闷痘的哈，不闷。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吸附呢多余的油脂，延缓呢底妆的氧化暗沉，像是油皮混油皮啊，夏天也可以用，干皮定妆呢也不会产生拔干，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哎，这首歌来自小齐任贤齐，叫做对我好一点，欢迎更多的朋友来锁定收听，在下班晚高峰的路上来锁定收听节目啊，找到我的话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

刚刚是小齐哥对我好一点，时间来到了17:24，接下来邀请你来唱歌了哈。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今天是一首大热的歌曲啊，也是一首经典的老歌，来自张信哲，爱就一个字。如果你会唱歌的话，一定在微信公众号来找我，还有时间呢哦。微信公众号上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呢扫二维码，因为系统会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微信好友，因为公众号没有办法直接播出语音哈，你可以摁住语音键就可以来唱 K 了。这样呢你既能唱歌，特别特别这个方式特别适合社恐的朋友们，因为不露脸啊，然后你呢一定就是唱到你满意为止，你觉得这一条不好撤回，这条不好撤回，什么时候合适了你就发过来给我就好了，一会儿播给全省的朋友来听。还是那句话，晚高峰小喇叭在微信公众号上，这首歌来自 Tank 吕建中，三国恋2022年的版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贩毒违法获刑。按照国际惯例，德国、英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已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对于吸毒虽然还没有将其入刑，但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吸毒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吸毒违反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贩毒、走私毒品、贩卖毒品、运输毒品、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有人认为，我不吸毒贩毒，只提供地方，不算违法。关于这点，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提供地方供他人吸毒，将构成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总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吸毒爽一时，吸后毁一世，影响自己或及家人。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时间呢是来到了1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根据网络平台的数字呢，截止到今天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1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的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上映8天取得了超6亿元的票房优异成绩，《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9亿元。电影《群星闪耀》时，片方发文宣布撤档，路演及线下活动也全部取消，上映不到2天，票房近6000万元。此前一天，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也宣布撤档。从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Leo
2: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嘿，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今天我们唱的是张信哲这首经典歌曲《爱就一个字》。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这个方式我觉得特别适合。很多朋友说 Summer 你们这个环节特别好，特别适合喜欢唱歌但有点社恐的朋友，因为看不见人脸呢、然后可以自己一遍一遍唱到满意。怎么参与方式非常的简单，首先在微信公众号你得搜索到我，对不对？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系统啊会自动给新用户弹出一个图片，那是一个二维码，你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你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同时你就可以摁祝云剑来唱 K 了哈。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千言不如一默的声音。
3: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但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
1: 哎，前两天呢都是让派自己的孩子来参加的，接下来是东陵飘絮的声音，来听听他的版本。哇。

0: 哎，他还真不错，那个哐哐哐的几声我也会打扰到他，完全没有。接下来是 NA 的声音。
1: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承诺一辈子，守住了坚持，付出永远不会太迟。
0: 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丢丢的小着急，接下来是球球的声音，来听听看。
1: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我们来听的版本是张信哲的版本，可能男生女生唱这首歌的 kick 可能起的调是不太一样的。如果你也想唱这首歌，也希望把车厢变成 KTV， 无论男生女生都欢迎你来唱。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可以找到 Summer 啊，晚高峰小喇叭加我微信好友吧。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3: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易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2: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3: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2: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3: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2: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3: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信，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锁定动感晚高峰。下班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6: 谢谢谢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还有两位朋友发过来了，一个是韩家三少，一个是我们老朋友转身。韩家三少是我们的新朋友，但是又他唱得非常好，没有问题，他的嗓音也非常的到位，但是因为他录制的时候那个环境实在太嘈杂了，我刚刚有给他解释过，下次希望找一个稍微安静一点的地方，我们来听转身的声音。

哎，我发现他每次都有发挥，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的 nice 啊。时间来到了17:49，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那么从今天一直到29号，山东省的中西部地区仍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的天气。明天菏泽、聊城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那其他地区呢，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明天的最高温度呢，出现在菏泽、临沂、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其他地区33度。总体来说，因为下雨的关系，还是比较凉爽的。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有默契。还我，
4: 是你们
0: 想过，还我。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啊，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是来自郁可唯的闹哄哄，时间来到了18:04:54，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今天是周一啊，到目前为止基本周一的工作我相信大部分朋友都已经结束了啊，不知道还适不适应。欢迎你的锁定收听，你能来我就很高兴。可以找到我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了。当然给所有现在收听节目开这个油车的朋友，就我经常开玩笑说旧能源车的朋友要注意一下了哈，油价调整的通知来了。7月30，今天是27号嘛，31号晚上的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预计上调，折算下来呢，上调的幅度还挺大呢，0.8元左右。所以加满一箱汽油的话啊，大概是要多花40块钱左右。啊，是以50升这个油箱为例哈，所以建议很多车主朋友可以选择错峰来加油。31号晚上的24点之前，大家有条件路过加油站的话，可以错峰的加油哈。另外呢，济南地铁还有一个延时调整的一个通知啊，从今天开始，7月27号开始，地铁3号线的部分区段列车到达和发车时间进行一个微调。本次调整呢，不涉及行车间隔以及首末班车的时间变化。那么调整区段有变动呢，是3号线的滩头站至机场南站区段的列车到发时刻略有变动，所以请乘客留意列车到站呢、发车的时间，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行程。说完这么多，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聊的是什么呢？就最近啊，我发现一个特别显老的动作，当然也有可能是夏天的缘故，就是一坐下就身边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爱撩那个裤腿子，必须把它撩到膝关节以上才行。就想问问大家开车的朋友有没有同感，低头看看你的裤腿子在哪儿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给我留言哈。大宝滴溜滴溜圆说，无论是开车还是吃饭工作，必须有一只条腿或者两条腿盘起来，我耷拉着就不得劲儿。何安说 Summer 这是热的吧。范范说完了，我今年就这样。浪浪阿说了，哎，别提了，我前2天一直撩起来在办公室，还被我们领导发现了，还批评了我，干得漂亮。萱萱家玫瑰说了，说这个我今年也开始了。豆宝说，我以前特烦我爸这个样，现在我40岁了，我理解了。 M 说，刚刚我还做了这个动作在车上，我以为只是我热了。九克拉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无法理解。理解不了说明你还很年轻。天天说了，听完你这句话我赶紧把我的裤腿子放下了。智慧说，我那6岁的娃儿也是这个样子的。小雅说，妈耶， Summer 你在我家装监控了，不是，大数据检测到你了。暗暗的说，还好没有这个习惯，回家自己脱了。武松不打虎说，完了完了，我以为是热，原来是老了。CC 说 Sugar 哈，啊，他说 CC Sugar， 他说我刚刚撸起来过。麦芽糖说，不行，空调吹得我膝关节疼，最多坐下的时候提一下裤子。星星说，我以后改不行吗？果说，他不是因为热吗？Fiona 说，我今年走路还会自言自语了，还会自言自语的唱歌了。蜜说，完了 Summer， 我今年才有的动作怎么被你发现了？你被大数据监测过了。福气满满呀说，我也是，我还想现在流行这个宽腿裤好撩呢，原来是我老了。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显老的动作，一坐下来爱撩裤腿，必须撩到膝关节以上才行。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大家来找我聊聊天，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六个汉字分别是晚高峰小喇叭。当然前提是如果你开车你就不要来找我了，一定是在你非常安全和方便的情况下来找到我啊。系统呢会自动推给大家一二维码，你要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咯。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红颜如霜，来喽来喽。

0: 事。大家好，我是波仔，我们又见面了。关于文明养犬，你是怎么理解的呢？我们来听听文明养犬志愿者给我们提出的建议吧。
1: 我是济南市文明养犬志愿服务协会的一名志愿者，我叫刘梦如。文明养犬第一件事就是要先给狗狗办证，然后呢出门的时候要做牵引，另外呢就是一个礼让，牵引着狗在外面的时候遇到了害怕狗的人或者不喜欢狗的人，我们主动避让一下。比如说你坐电梯的时候，小狗你可以把它抱在怀里啊，大狗呢你可以把它护在身后。另外呢要及时的制止狗狗的吠叫，不要让它扰民。宠物随行，文明相伴。
0: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让我们和可爱的狗狗们一起提升城市文明形象。我是波仔，我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3: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0609688。
4: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5: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4: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5: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4: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6: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7: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6: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7: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10: Everybody fucking 1, 2, 3, go!
11: Shut up your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 up.
12: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 time。
13: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大家好，我是郑凯。

这是来自 By Two 的七分甜啊，喝饮料也要七分甜，刚刚好。18:19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发现一个显老的动作，跟你一起聊聊看啊，为什么显老？拉起裤腿这个动作就比较显老呢？如果你有同感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空杯子说，站着得叉腰，走着得背手，坐下扒拉裤子撩到大腿，还得双手拄着这个膝盖站起来，要不然就坐着抱着一条腿前后摆动，有点气血不足哦，亲，站不大住。 Jim 说，那不是因为太热了呢？QQ 说了，我为什么我现在老觉得裤子碍事儿呢？有没有裤腿啊？有点太宽松了。小布说，完了，我开始走路前后拍手了。那倒也不至于。影子说， Summer 咋的，在我身上安了个监控呗。你被大数据监控到了。 CC 小 CC 说，哎呀妈呀，我也是啊，以前夏天穿牛仔裤啊也不热啊，怎么穿麻裤也热，原来是我老了。青山说，我以为这是学生才有的习惯，学生也这样吗？咪扎说了， Summer， 我刚刚做了这个动作在车上。好吧，就想问问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动作啊。一个苏说， Summer， 我最近觉得桃酥也好吃上了。花朵说，为啥呀，不自主的就撩上来了。某某说，妈呀，我就是一上车我就愿撸这个裤腿儿。空空说，不 Summer， 那不是显老，那就是热。橙子说，我一直以为是我不知道啥时候多了一个不好的习惯，原来是我老了。舒晚风说， Summer， 你说谁呢，说谁呢。小小张说，我今年开始突然这样了，正撩到菠萝盖坐着呢，还菠萝盖呢，我好歹说那是膝关节。子英说，原来一坐下撩裤腿那是显老的动作，稍微提一下吧，别撩了哈。双姐姐说，完了完了，我也是今年开始很喜欢撩这个裤脚，就最近也确实是最近流行那种阔腿裤比较多，就是那种宽裤脚的，所以呢多多少少撩一下也正常。恭喜发财说， Summer， 我不行，我吹空调我膝盖疼，只有在自然风下我才敢撩裤子。张张有喜说，我是热的，我不会承认你的说法的。好倔强的宝宝呀。石毅说，不是你跟踪我呀。小丽说，同款是这样的。心比天高说，我去年还不是这样，今年就这样，我91年的。陈琳说，完了完了完了，我最近也是无意识的坐下之后撩裤腿子。玫瑰小栗子说，袖子撸胳膊挽袖子。郑多多说，你说的是我吗？谁知道呢。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是最近发现了一个显老的动作，但不是说你真老啊，就是显老，就一坐下爱撩裤腿子，必须撩到膝关节那个位置才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动作呢？可以跟我们一起聊聊看啊，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 Summer 哦。这首歌来自潘帅潘玮柏，梅雨季。

0: 各位听众，当你听到毒品二字时，是否觉得它离自己很远呢？毒品早已化身为日常物品，饮料里的神仙水，电子烟中的上头油，甚至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他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成瘾率超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破裂率高达76%，为获取毒资、抢劫、盗窃案件触目惊心。
1: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触碰毒品，更好地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
0: 听众朋友们，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们在虚幻的快感中沉沦，却在现实中付出惨痛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诱惑。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是来到了18:28，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世界遗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你知道吗？家里常备的保鲜膜雨天里可以秒变应急神器，手机防水袋将保鲜膜平整贴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即可制作简易的防水袋。经测试，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够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变身绳子根据使用需求拉伸裁剪保鲜膜至适合长度，反复揉搓收紧能得到一根简易绳。若想提升其承重抗拉扯能力，可将多跟简易绳捆绑合并。大家总认为痛风指定海鲜、动物内脏、啤酒、浓肉汤、清淡的素食肯定安全，但其实方便面就是高尿酸痛风的高危食物。一碗普通泡面之所以能诱发痛风，核心原因只有3个，所有的高尿酸痛风人群一定要牢记。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
3: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4: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这是来自胡夏，时光会发芽，在18:33的时候和你一同来分享。晚高峰的后峰时段，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啊。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接下来

眼霜呢是酸奶丝滑质地，紧致眼周，淡化细纹，改善熬夜的黑眼圈哈。适配通常熬夜的人群。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全系列都是零酒精的配方，干皮、油皮、敏感肌都是通用的，像是早晚护肤啊，夏日换季修护都是比较合适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验收一下闪电优选的美妆特惠哦。这首新歌周深跟安娜合唱，也是八仙的主题曲啊，全世界的雨送给路上的你，晚高峰进行直播过程当中。你

0: 由山东音乐广播独家省级媒体支持的声满庭芳今非昔比相声专场即将连番笑动齐鲁。
1: 他们是欢乐喜剧人第六季冠军，也是春晚老面孔，今非晨曦今非昔比组合黄金搭档同台，用传统相声功底加当代流行元素承包你的笑点。
0: 8月7号周五晚19:30，济南山东剧院。
1: 8月8号周六晚19:30，青岛永安大戏院。
0: 2层联动。

0: 在相声的快意里找回最简单的快乐。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2: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1: 李佳薇甲乙丙丁，
2: 你我怎么良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1: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3: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1: 周星哲 All for you，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2: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
1: 苏慧伦贵的可以，
2: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1: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2: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1: 范晓萱老朋友，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4: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1: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4: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1: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5: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现场版本的被动，来自吉克隽逸啊。节目最后，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贴心的送上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啊，像是菏泽、聊城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那么半岛地区呢，南风3到4级，雷雨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明天的最高温度像是菏泽、临沂、鲁中和南部沿海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之后听到的歌曲唐汉霄《漠河舞厅》，我是 Summer， 祝各位下班好心情，晚餐愉快，我们明天见。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1: 好的，朋友，那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好，每天这个时间啊，欢迎大家在这儿锁定山东音乐广播，我们在这儿帮助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这个时间如果您碰到了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找到我们。好，今天的导播已经就位了，热线开通了，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随时欢迎朋友们。当然了，节目进行当中，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每一位小伙伴在线关注，关注了之后呢，发送消息过来，我们会看到您的信息，做出详细的回复。也欢迎大家加我的地球号啊，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按回复来操作，加我为好友。节目之外，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好的，这个时候呢，互动方式都已经开通了，朋友们可以随时来找我互动了。另外，在这个时间啊，我们的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在线直播，欢迎每一位小伙伴关注我们的号。乔哥乔个车，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欢迎大家帮我们加加人气，让这个时间更多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节目，避雷不踩坑啊！买车的时候避雷不踩坑。好的，以上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已经及时的向大家通告过了，大家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
2: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报价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1: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月终于发布了最新的召回消息啊，在7月24号啊，我们看到的这个召回分别来自于以下的这些品牌，分别了解一下吧。首先我们看到呢，杰尼赛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报备召回计划。有朋友说了，这杰尼赛斯是个啥玩意儿啊？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杰尼赛斯干啥的。说句实在话，我对这个企业也略有了解啊，知道它是现代起亚集团的高端产品、高端品牌。这个车型呢，之前呢在美国呢有过召回，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也是多次通告过，同时呢也致电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及啊这个现代起亚集团在华的销售的电话，要来询问关于 G90 车型召回的情况。看来这个车在国内卖的是极其糟糕啊！来看一下吧。那么杰尼赛斯呢，从7月24号起将召回2022年9月19号到2025年1月21号生产的进口杰尼赛斯 G90 的车型，一款豪华的轿车啊，总计的数量您做完了，听好了啊，龙共数量只有147辆。你看，从2022年9月份到2025年1月份啊，2022年2023年2024年2025年2年多的时间，只有147台召回，足见这个车卖的有多么糟糕啊！也不知道哪147位小伙伴这听谁劝买了这车，好家伙，要销量没销量，要经销商没经销商，要售后服务没售后服务，这个不知道你看中他什么了呢？来，可能就是看中他小众啊，可能售后不排队吧啊。来，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生产的问题，高压燃油轨的连接线路的螺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松动，可能导致燃油渗漏，极端条件之下呢，将会造成发动机舱起火，存在安全隐患啊。 排除以及排放危害的风险。这显然说的避重就轻啊，这起火都不是小事故啊。如果一旦起火啊，不能及时的挽救，不及时的灭火，那么将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啊。所以呢，在此我们看到啊，杰尼赛斯汽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维修更换高压燃油轨连接管路。那么如果没有漏油，将按照规定相关的扭矩将重新紧固连接管路的螺母，如果存在漏油的情况，将更换新的高压燃油管燃油的燃油轨连接的相关管路，按照规定扭矩进行紧固，并连紧固管路的螺母，以消除安全隐患。就是漏油的啊，就抓紧给人换了啊；没漏油的就固定一下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因为有些由于这些品牌在华的授权经销商少之又少。那么车辆的问题呢，可能出现的没有那么普遍，所以呢，造成呢这些品牌的经销商售后技工的经验有限，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用户在进行召回维修的时候，和师傅一起了解一下燃油管路所在的位置以及管路的送进情况啊。你说白了，就您自己长点心眼嘛，对吧？不能光让他看，他说漏就漏，他说不漏就不漏。这个我觉得您还是要多长个心眼啊。尤其收音机前的女性的驾驶员或者消费者，如果碰到了相关问题，我建议带一位男性的，无论是您的爱人，或者是您的员工啊，或者是您的这个朋友啊，一起前往，一同检测啊。因为毕竟男士在机械的方面要比女士更有优势一些，除非您从事的是相关工作啊，这给大家提个醒。所以呢，再次我们看到杰尼赛斯的这起召回，因为这个召回在美国呢应该老早就已经进行过了啊，但是国内的召回呢确实是拖了又拖，因为毕竟数量比较有限嘛，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购买这种极小众品牌的这个目的啊非常明确，就是因为它数量太少了啊，这个召回一次发布公告都不够你召回的这个成本，所以呢，他们能拖就拖，能推就推。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你面前，可能就是一座山。你说，如果在召回开启之前，你的车辆已经发生了燃油管路的泄漏、燃油的自燃、发动机舱内部烧毁，亏的就是您自己。所以呢，在此我们也特别提醒收音机前或者是视频前的小伙伴，如果您开的是杰尼赛斯 G90 的车型，之前发生过火灾的事故，那么根据火灾鉴定部门的报告，确定是燃油管路的松动造成的燃油喷溅而引发的火灾，可以此召回为依据，要求杰尼赛斯给予合理赔偿。好，有朋友问我们的热线啊，0531-8272-8991，0531-8272-8991啊，这是我们的热线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第二起召回呢是来自于捷豹路虎啊。那么捷豹路虎呢，根据《全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报备召回计划。那么分了多个批次啊，来看第一个批次呢，是从我看看啊，这个批次呢是从即日起开始啊，召回的呢是2018年4月11号到2020年7月13号生产的进口捷豹的 iPace 一款轿车啊，总计的数量呢是854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动力电池可能出现过热的情况啊，极端条件之下呢将会导致动力电池起火，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我们看到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从即日起呢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实施阶段性的措施，升级电池能量控制模块 BCM 的软件。那么该软件呢将在车辆上起到作用，充电的上限设定为90%，并且监测动力电池运行的状态。当软件监测出现预警提示的时候，将为车辆免费更换动力电池模组，以消除安全隐患，保证车辆正常的安全行驶。那么捷豹路虎技术团队呢，正在进一步研发解决的方案，届时呢，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实施最新的召回方案，以消除安全隐患。 来，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看到呢是捷豹路虎中国宁波投资有限公司和贸易公司啊，决定呢从8月8号起召回以下批次的车辆啊，分别呢召回的是2020年12月7号到2026年5月7号生产的部分进口的捷豹路虎的揽胜以及路虎的发现，这个数量比较庞大啊，因为足见捷豹路虎卖的最好的就是 SUV 了。总计呢是76422辆。那么从2026年8月8号起召回2020年1月13号到2026年4月24号生产的部分进口的路虎卫士啊，总计呢是83810辆。这两个加起来啊，龙共加起来呢近16万辆的一个召回。这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由于设计的原因，方向盘油丝连接到驾驶员安全气囊的接头呢，可能出现微动的腐蚀，从而造成驾驶员安全气囊电路电阻增加，触发辅助约束警告系统灯点亮，那么可能会导致驾驶员安全气囊无法正常展开，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目前捷豹路虎呢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将为召回范围内车辆驾驶员安全气囊接头的端子涂抹专用的润滑油脂，以增加它的接触性，减少安全隐患啊，减少和消除安全隐患。这说白了是什么呢？这个接口呢接触不良了，造成信号传递有误，可能呢这个安全气囊的警示灯呢会点亮，也有可能呢这个安全气囊呢不能在发生事故的时候进行触发，不能有效保证成员的安全。所以呢为了减少这个损伤，那么捷豹路虎呢将会把这个端子呢摘下来啊，抹这个专用的润滑油脂来接触增大面积，来进行信号的畅通，保证在发生事故时安全气囊有效弹出，保证成员的安全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因为两个召回的总计数量有近16万辆啊，应该16万辆多了。你看83810，那个是76422，那应该是16万多辆，16万余辆吧。所以呢，在此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啊，捷豹路虎的揽胜、发现、卫士啊，这三个系列车型进行召回，主要生产日期呢都是集中在2020年到2026年前半年的，所以这个时间收音机前的小伙伴、视频前的小伙伴、能听到我们节目的小伙伴、能看到我们节目的小伙伴，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如果您身边的朋友、家人有开相关车型的朋友们，我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开启召回维修处理。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

0: 好，这个是今天看到的第二期国际召回，接下来第三期国际召国内召回啊，说错了啊，国内召回来自于这个应该是来自于光速汽车啊。光速汽车呢，根据全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报备召回计划。很多人还不知道光速是什么，光速呢就是长城跟宝马合作的一个企业，它主要在生产什么呢？生产国产的 mini 的电动车啊 ，mini 品牌的电动车。来，我们看一下光速汽车呢，从2026年的9月1号起，好家伙，开学日啊，召回2026年4月7号到2026年4月24号生产的 mini Cooper 纯电276辆，2026年4月7号到2026年4月23号生产的 mini Aceman 啊，总计39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呢，是由于制造的问题，可能导致后视镜安装支架和风窗玻璃之间的粘贴不良，造成后视镜松动，影响驾驶员的视线。这样的话，极端情况之下内后视镜可能脱落，增加了车内人员受伤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那目前呢，光速汽车呢将委托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相关售服店来检查车内后视镜的安装支架。那么如果出现支架松动，将更换风挡玻璃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啊。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提个醒啊，不过现在很多车都有这个后摄像头，所以基本上也不大关注这个后视镜的情况啊。当然作为老司机啊，建议大家摇动摇动，如果确实松动了，抓紧时间去处理啊。好，这里是山东电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这个时间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依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找到我们，我们将会及时的帮助大家。另外在这个时间，有油车的小伙伴或者是有汽油发动机的小伙伴，不管您是增程的、混动的、代替的、自然吸气的还是弱混的，只要有燃油发动机、有燃油加注口的小伙伴，听我的，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啊，积碳清除剂一定用起来，保证你的车辆历久弥新、永葆青春，让它为您多服务几年。我们的 HT 积碳清除剂的链接会及时的发给您。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乐吧，我们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1: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2: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3: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4: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3: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4: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7: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6: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7: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6: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7: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8: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4: 随波不逐流，
3: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3: 本活动感谢历城城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4: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在这个时间，朋友们的内容已经陆陆续续发过来了。邹川问我普拉多怎么样？这个车主打的就是稳定，但是你说它现在性能怎么样？它一个比较老派的 SUV 车型，比现在很多这个国产新能源的 SUV 呢，肯定在技术上呢是有一些代差的这个。有一些代差的影响啊，所以你如果图稳定可靠啊，这个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尽量买排量大一点的。但是如果你要是说这个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什么车机系统啊，电子四驱啊，电子防滑啊，这些东西，那我觉得你这个价位区间不如去看坦克了啊。这个是关于这个车型的介绍啊。想入手锐界值得推荐吗？听我的啊，你看福特家的召回每一次都滞后，而且有的滞后的特别严重，所以你买了这个车，我个人觉得如果你就是纯喜欢买就行啊，反正你家里要是车多也别在乎，坏了大不了送去修。但是如果你说我开着车想带着一家老小出去玩呢，我个人就不太建议这个产品了啊。业余选手说了2021款大众探岳 1.4T 怎么样啊？首先呢，这个上汽大众的服务要比一汽大众好，我对一汽大众的这个探岳车型呢，个人觉得一个 1.4T 的动力太弱了，另外一汽大众的售后服务也确实差了点。你像前几天我们的这个一位上汽大众 ID7 的一汽大众 ID7 的小伙伴，人家明明再保的车辆 4S 店非要收人家2000块钱，说是什么空调制冷剂的费用，然后人家拿出来了这个2025年11月8号的新购车发票，然后我通过各种方式啊，帮他把这个权益争取回来，但是这是通过我个人的这个信息和通道。那么你就在想，一汽大众的这个整个体系有多么的官僚，明明发票可以证明人家这个是新车，三包凭证证明人家是新车，然后人家这家 4S 店说你这车是2023年出厂的，2年换冷媒，这个是规定。你在厂里把冷媒放坏了，你赖人消费者。我也觉得这个企业是有点意思的啊。但是好在呢，由于我个人跟一汽大众之前的一些小伙伴呢有一些售后上的联系，我就把这个问题发给他们了，他们还在跟我纠缠啊，说这个车，这个一汽大众的售后说这个车2023年生产的，都2026年了，对吧？他冷媒跑了，他自己花钱不太正常了吗？我说大哥，你要想明白啊，三包规定是从人家提车开启啊，从提车那一天开始算的，所以你不能说因为你这车在库里放时间长了，把这个二氧化碳冷媒放过期了，你把这一段算给消费者，这典型的企业不作为啊。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后来我们拿出三包规定，拿出来一些硬性的通知，然后又出了一些视频，对吧？因为铁证如山，没办法，对吧？不得不低头。后来用户给我们说终于解决了啊，4S 店呢这个把相关的费用给支付了啊，不用他出钱。对嘛，对吧？法律就是法律，规定就是规定，咱得按规定来啊，来吧。希望大家都能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企业也要做遵纪守法的好企业啊。来，我们有请热线上的朋友，听众朋友在线了吗？
1: 哎，梅天老师您好。
0: 哎，等会儿稍等啊，车主朋友，您是广汽埃安的客服是吧？
1: 哎，是广汽埃安客服工号6582为您服务。
0: 6582号，来，我看看听众在线吗？车主朋友在线吗？
2: 在。
0: 您是多少号啊？不是，不好意思，您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山东潍坊的老师。
0: 潍坊的小伙伴啊。
2: 对。
0: 来，您是什么车型啊？
2: ANS 魅580。
0: 又是580啊。中航的电池吗？
2: 不是。
0: 您反映什么问题吧？您贵姓啊？
2: 我不贵姓田。
0: 田先生啊，您这车跑多少公里了？
2: 40万。
0: 40万网约车啊？哪一年的车啊？
2: 23年的。
0: 23年的车，这个企业当时承诺的这个质保是多长时间？是
2: 5年50万。
0: 承诺的是5年50万是吧？
2: 对。
0: 它这个是有线质保啊，5年50万是三电系统是吗？还是整车？
2: 对对对。
0: 三电系统。来吧，说说您的问题。来，6582号，我们一起听一听，好吧？好，来，请讲。
1: 好的。
2: 2025年的时候，我这我车吧自己碰了，把电池包碰了，他给我自费维修了。3月9号，这是给我维修的。
0: 就是2025年3月9号的事故是吧？
2: 对对对，我自己花钱维修了。
0: 自费维修。
2: 2025年4月15号又坏了，在路上。
0: 四月多少号？
2: 4月15号。
0: 报什么故障？
2: 啊，还是报那个乌龟灯啊，就是。
0: 哦，就是这个电能受控是吧？
2: 对，
0: 电池受控。啊、
2: 我虽然是第一次，我花了10000块钱维修的，也是报那乌龟灯。
0: 嗯。
2: 这不今年3月份又坏了，也是报乌龟灯。
0: 哎呀，这个东西就没办法了，因为你毕竟是事故发生，撞坏了电池包。要么其实应该按理说你事故应该能走保险，应该把整个电池包换掉，为什么只是进行了简单的维修呢？
2: 他们说是那让我维修一下就行了。
0: 谁们？保险公司吗？
2: 4S店。
0: 这个你当时事故是你的责任还是对方的责任？为什么当时不走保险走事故维修呢？
2: 没的，我当时不知道那东西碰了。
0: 不，你发生事故有没有保险？
2: 哦，没，他这是我单方事故吧？我就是光碰底下，我电池包碰了，别的东西都没碰，
0: 就电池包磕了一下。
2: 对，但电池包磕了一下。
0: 那人为使用不当啊，这个怎么办呢？就维修，你是觉得维修没维修好吗？
2: 啊，对。
0: 这个情况确实比较难受啊！你如果车辆没有问题，出现了相关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找厂商来履约5年50万的这个质保。但是你现在由于事故造成的损坏，怎么办呢？
2: 这不是3月3号，今年的3月3号又坏了，他故意换了一个那个替代的电池包，这个替代的电池包还是抱着乌龟灯。
0: 还是报故障是吧？你这个电池是什么品牌的？
2: 是那亿纬的。
0: 亿纬。
2: 对。
0: 哦，这个还真没注意过。最近因为广前有大量的这个中航的电池出现问题，177度177的电池。
2: 对。
0: 但是这个你这个情况，那怎么办呢？协商呗，继续看有什么损坏的继续更换呗。
2: 我查着不行，那你前面不是他，我自己呢花钱也修了，他说换了个电池又坏，他不这么电池也，他说我电池质量不行吧，是吧？
0: 不，如果你说这个3月9号修好了啊，这个然后4月份坏了，那我觉得这个属于他4月份那次收你钱了吗？
2: 没有，
0: 对吧？
2: 现在车还没修啊。
0: 啊，那你现在从去年4月份坏了到现在一直没修吗？
2: 啊，不，去年3月9号修好了
0: 啊，
2: 这不4月15号又坏了。
0: 那就
2: 4月15号坏了，给我修好了，又到今年的3月3号又坏了嘛。
0: 好，那4月15号修好了之后，这一次有收你费用吗？
2: 都没收费用，
0: 因为距离比较近，所以他没有收费用。那这3月9号又坏了，那再继续去修，他跟你说要换什么？
2: 他说我底下吧，他有坨底的、有坨底的痕迹，让我先把这个他这个抹那个乌龟出现乌龟洞的毛病给我修好，再让我自费修这个坨底这个情况。
0: 有可能是什么啊？就是你上一次修好了，4月15号之后修好了，在这个4月份到今年3月份这个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你走了一些这个不好的道路，造成了电池的二次损伤？你别跟我说没有，你也不敢保证吧？
2: 对，我也不敢保证。
0: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建议是这样啊，因为既然电池已经是一个更换的电池或者损伤的电池，所以我们建议起了这个车底，把电池拆下来看一看，这个底下的这个损伤到底达没达到企业的这个维修的标准。如果没有达到它的这个维修标准，那么企业该进行维修，该进行免费。但如果已经达到了这个自费维修的标准，认为使用不当造成的，那您就自己花钱嘛，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2: 啊，
0: 您说呢？
2: 但是我让他我修，我就问他能多少时间给我修完，或者是修完了能保证我，你别光他修啊，是不是？
0: 那这个东西你肯定，四S店维修啊，就所有的这个精密加工设备的维修啊，都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就既然如果能找到问题，做好检测，看看到底是哪里出现的故障，按理说应该很快。一般2到3天就能修好，
2: 修不完。我前面的我电池一个半月还没给我送回来呢。
0: 是吗？
2: 3月3号坏的时候。
0: 哦，那现在给你重新装了一块电池，你现在在用啊？
2: 对，他给我弄了一个备用的电池，从别那调了一个备用电池。
0: 也就是他现在备用电池插上也不好使。
2: 不，这个备用的电池，他说我底下还脱底了吧？不是？
0: 哦，你把备用电池也磕了。
2: 这个、备用电池坏了，出现无规灯了。
0: 就是备用电池你也磕了。
2: 啊，对，他说我磕，当初他弄个备用电池上的时候，我也没干、啊、这东西。
0: 一般情况下他不会给你弄坏的电池，因为坏的电池你也开不走啊。也就是说您3月3号的这个换了一块电池之后，今天已经是7月27号了，这4个月都正常用是吗？
2: 啊，对对对对对。
0: 哦，那你现在说不清楚这个电池是不是这个，你要说3个月之内啊，你说这个有问题，那我觉得我还能帮你。现在这都4个多月，将近5个月的时间了，对吧？那你把这块备用电池也磕坏了，那就只能再自费了。您什么诉求啊？
2: 我想着他那个电池吃他们你用3个月，他不能用3个月就坏了。
0: 这个东西是这样啊，这个因为虽然广汽安在我们这儿的客户投诉有时候比较多，但是这个事儿咱就事论事，大哥。如果你3月9号换了人家的备用电池开出去，4月份又坏了，那我觉得你可以赖他电池啊，哪有说新电池没磕没碰1个月就坏了的？但是你都开了4个多月，3到4、4到5、5到6、6到7，眼瞅着到8月份，眼瞅着5个月了，你说它坏了，人家起了电池车底，那你这5个月到底是不是有使用不当造成的原因？咱不好说啊。稍微等啊，两位都不要挂断啊。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0: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来。这个田先生，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你都开了将近5个月了，你说是他电池可能有问题，这个我也没办法去帮你做这个证据支撑。
2: 那你4月15号到2020年3月3号这一段，我也没磕没碰，他自己不是又坏了吗？
0: 他本身就是块事故电池，
2: 啊，
0: 对吧？
2: 啊，
0: 哎，事故电池你就不能当新品的品质去要求？有没有可能你这个地方碰了，这个地方修，也许那些没有看到的地方他没修，还能对付用呢？
2: 他那时候我就是磕了边上一个就或那个半个块头那样的小坑吧。
0: 啊，就算是小坑，这是您看到的或者您感觉到的，也有可能你平常下雨天，今天雨水多有涉水的地方，你磕了个小坑，造成框架的变形，可能有其他漏水的地方你没感觉到呢。
2: 别那儿都没有，他们
0: 因为我没有在现场啊，我也看不到实际的情况，所以在这个事儿上呢，我没办法去，除非您拿出来实际的证据，对吧？拆解的时候你能告诉我，这个拆解的时候所有的照片都是高清的，没有其他的这个电池穿刺破损、气密性下降的这个证据，那我也可以支持你。但否则的这种情况，既然已经是事故磕碰造成的电池损伤，就不能把这个责任赖给企业了。这是其一，其二呢，人家给你更换了一块备用电池，用了5个月呢，出现了问题，又不是中行召回的相关电池，所以在这个事儿上，这5个月的用您跑车的这个过程当中，网约车嘛，您哪儿都去，对吧？你不一定天天都在这个铺装路面上，这潍坊的地儿，这个城乡结合部也多，难免有走一些烂路，有可能吧？
2: 啊，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事情呢，现在可能您回忆不起来，这咱也不能武断的说咱就没走过。对吧？但是您回忆不起来，并不意味这个事儿没有发生过。可能有些时候小小不言的磕碰，你当时没有觉得，但是这个车天天在路上跑，天天在路上颠，对吧？螺丝还有可能颠松的，更何况它装那么大块电池，有那么大的这个物理惯性，对吧？所以这块电池如果有损伤的话，人家要求你进行合理的维修付费也正常，明白吧？啊，所以这个这个情况，6582号你也记录一下啊，田先生的这个情况，他自己的那块电池还没有修好，给他一块备用电池呢，这又出现了故障，抓紧时间请4S店看看，协商一下怎么处理吧。好吧，尽可能的，如果在4S店能够给到的权限内，尽可能的适当减免一些这个维修或者赔偿的费用，另外让前面那块电池尽快抓紧时间给他装车好跑生意，好吧？我们也只能帮到田先生这儿了。田先生， 哎，我也只能帮到您那儿了。另外话说回来，这个电车跟咱原来的油车它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要跑车的时候，在走这个路的时候，看着前面，打个比方，你看昨天这个有水，我的电车我就不敢过啊。有的这个小伙伴就不觉得，因为你油车底盘刮一下蹭一下，你觉不出来，或者说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电车电池铺在底下，说句实在话，这个稳定性可靠性还是需要进一步保障的。虽然企业吹了很多的牛，又是这电池，又是那电池，这个安全的不得。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山东月台车月吧，我是主持人大乔。好，再会两位。哎，对，咱有啥说啥啊。这个因为我们节目里面近期广汽安的这个电池的投诉求助比较多，但是咱得就事儿论事儿啊。有的问题呢，可能是经销商也罢，企业也好呢，在这个售后服务检测过程当中呢，这个不完善不规范啊，造成消费者的严重误解啊。别说消费者了，他们拿出来的检测报告我都看不懂啊。但是在这个有些情况呢，你像今天田先生这个呢，他自己也说了啊，这个车辆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的损伤自己花钱修嘛，那么修完了之后又出现了问题，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事故件修复，你就不能当新配件那种去要求它产品质量了，所以在这个地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月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好，来接下来看看近期的各种的活动啊。哎呦，广汽传祺05318272899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但是一定要看这个时间啊，别年头太久的车生锈太正常了啊。我看看啊，等会儿我看看这个朋友们的今天发来的内容啊，都是啥情况？这啥啊？好，看看啊，这两天的活动比较多啊，我们来分别看一下吧。首先看到的呢是领克07 GT 啊，重磅上市了。领克07的 GT 版本啊，上市发布会正式举行，推出了时间限量版、四驱性能版 Ultra、200公里超长续航版 Ultra 和200公里超长续航 Max 四款，这个四款车型。上市的限时权益价呢是145,800起，到196,800。并且带来了至高12,000块钱的零享金啊，以及置换礼、出游礼、配享礼、金融礼、智行礼、无忧礼、交车礼、保价礼、拉力赛照礼，好家伙，十大购车权益，这还算礼吗？拉力赛照礼是个什么礼啊？这次发布会呢，领克07 GT 拉力赛车重磅登台。吉利汽车的 CEO 干总宣布将在8月份代表领克出征拉力赛，拓宽品牌汽车运动赛事的版图啊，他要亲自出场嘛，好家伙，悠着点啊。这个车呢是一款这个 GT 的运动造型啊，优势呢挺多，颜值挺高啊，但是这车咱没试过，具体就不多说了。这个车呢外观造型呢有 1.28 的宽高比啊，塑造了宽体低趴的造型。最近的这个轿跑的车型挺多啊，像什么启劲广汽的启劲 GT 啊，这又来了一个领克07 GT。这个车呢有人觉得 GT 的版本是不是后备箱的空间会小，没关系，咱放倒二排，后备箱的容量就直接升到1665升。另外配合了广角的这个72.5度的宽阔的掀背电动尾门，可以轻松的放下全套的露营装备。车尾呢还能形成674毫米的黄金座台。驻车的时候呢可以化身户外观景台，临山看海啊。这个车呢同级唯一搭载 MRC 磁流变悬架的车型啊，这个磁流变的响应时间呢1毫秒，十月飞坡不跳，过弯不飘，避险不晃啊，这个咱找个坡咱去试试啊，有机会。另外呢我们看到领克07 GT 呢在中汽中心认证下完成了行业首个特殊工况的麋鹿测试，在车顶附带行李箱、车尾附带拖挂的这个工况下呢，分别实现了82.1和81.9的成绩啊，满载出行呢也有满满的安全感啊。领克的07 GT 搭载了 EMP 的智能电混系统，四驱版本的综合功率呢390千瓦，综合扭矩呢是765牛米啊，高速超车、山路爬坡，动力呢据说很充足，配备了28.3度电的神盾金砖电池，综合续航能力呢据说能达到1422啊，这个咱没试过不知道啊。长途旅行有没有焦虑，这得看车的这个具体表现啊。而且电池呢支持75千瓦的直流快充啊，14分钟30%到80%充满，这个可以片刻补能啊。车型的外观颜值都不错啊，
而且还有6000瓦的外放电啊，可以精致的这个户外生活走起来啊。当然了，这个车还配备了很多车载的一些啊，领克商城里还配备了很多车载的。

0: 一些这个装备啊，比如什么小推车啊，比如房顶屋这个车顶的帐篷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啊。这个车的智驾呢，选择了千里豪悍 H7、配合了700 TOPS 的算力，还有这个雷神 U 的芯片，以及激光雷达在内的27个高感知硬件。那么，车位到车位的领航辅助呢也配起来了啊，从起点车位到终点车位呢无需断点衔接，这个有机会大家去试一试啊，因为我没试过，我只能在这儿给大家说它有这个功能。据说全程不用接管，全场景泊车辅助、覆盖断头路啊等车位、无划线车位、机械车位等等等复杂吧，复杂的这个工况啊。而且呢，领克零七 GT 呢还配备了前向防刮顶提示功能。当车顶装载自行车、桨板、车顶帐篷等高度在150厘米之内的装备的时候啊，车辆呢会通过限高路段的时候主动发出预警，提前规避刮顶的风险啊。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配置啊。可以提醒大家有效的保持这个安全啊。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基于千里浩瀚驾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强大的技术底座，领克零七 GT 呢支持最高时效啊，这最高生效时速呢达到130公里每小时的 GAS， 有效的规避障碍物啊和 AEB 前向碰撞减缓等。覆盖前向、侧向、后向的主动安全功能，在高速、山野等场景中提前预判风险，主动规避风险啊，为每一段里程筑牢安全防线。另外我们看到这个领克零七 GT 的到来呢，是领克品牌不止于车的理念又一次落地。从赛道到街道，从场地赛到拉力赛啊，领克持续挑战惯例，为热爱而生。领克零七 GT 开创运动旅行新品类啊，将纯粹的驾驶乐趣注入每一段旅途，陪伴大家奔赴广阔的天地。这个车呢，讲的挺好啊，颜值也挺高啊，看着也挺喜欢。但是还是那句话，没开过的产品，我们只介绍不推荐啊。以上来自于吉利旗下领克零七 GT 的产品的介绍啊。这车上市了，价格确实不贵啊，我觉得挺合适的啊。这个优惠完的这个价格是从14.58万到19.68万，一共4款啊，4款车型。时间限量版贵了点啊，16.98万，但是四驱性能版还是不错的。我建议大家如果能买的话，买四驱性能版还是更有优势一些的啊。产品是个好产品啊。好，近期这个上市的新车真的是特别的多啊！这两天呢，蓝图旗下的追光 S， 也正式开启预售了，39.99万啊！这是个什么车？好像是个 SUV 吧 ？FUV 啊，开创新品类 FUV， 这是个什么东西？他不太了解啊。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 FUV，UV 在哪儿啊？因为毕竟有些 UV 的车型还是能够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感觉的啊，因为毕竟每一款车型它的这个颜值都会吸引不同的人啊。7月24号，以人生追光许我闪耀为主题的追光 S 预售发布会上，全球首款科技 FUV蓝图追光 S 正式开启预售，预售价39.99万，下定呢可享免费升级服务2万块钱的主副驾零动力座椅啊，以及免费赠送1500块钱的整车底盘氛围灯。整车采用了超跑黄金比例，全系搭载华为乾坤 ADS5 的四激光雷达方案，全球首批搭载全新鸿蒙座舱 5.2， 应用旗舰底盘架构和大师底盘调教。大师底盘调教，不知道哪个大师啊？这个发布会的现场，追光 S 全球代言人啊，惊喜亮相，叫什么叫杨洋啊？我不认识他啊，没跟他吃过饭啊。追光 S 呢，是给每一位热爱驾驶、热爱生活的人打造的，颜值好看、开着过瘾、智能拉满、品质顶尖的全新国产 FUV 啊，这是个新品类 FUV。这个他们的领导说，从拉风的造型到四激光的智驾，再从底盘驾控到智能座舱，方方面面都很优秀啊。他说，当然自己说嘛，肯定优秀嘛。但这车还是得试一试看啊，试试看。希望这台追光 S 能陪伴每一位追光者从容向前，自在发光。好吧，我也觉得可以啊。真正的样子是 yes 啊，一个全能的智能伙伴一样呢。这个杨洋说的，这个杨洋是 是滑冰那个杨洋吗？不知道啊。来看看为什么叫新物种 FUV 啊。追光 S 为年轻自信一代而来，它对于传统的 SUV 呢全面升级，用超跑美学、极致驾趣、前沿智能、满级舒适，重新定义了 FUV 的产品标准，开创了 FUV 的新品类，成为全球首款科技 FUV 啊。不是 F 代表什么哦，来看看啊，什么叫 FUV 啊。一台真正的 FUV 具备四大核心标准，外观颜值必须够时尚，够拉风 Fashion、能给用户带来创造的快乐 Fine， 还有具有未来感 Future，以及舒适度拉满的 Full 的座舱，Fashion Fly Future Full 四大标准，所以叫 FUV， 和 SUV 有不同的异曲同工，和应该和 FUV 有不太相同的东西啊。与追光 S 的产品的亮点呢不谋而合啊，这反正我觉得有点硬加啊。追光 S 呢拥有5米的车身啊，拥有5米的车身，这个。看看啊，五米的超大车身啊，五米的车身，三米的轴距，集 C 级车的豪华尺寸和超跑的黄金比例于一身，好家伙！但是这个车从颜值看确实挺棒啊，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啊，配备了 EDC 的可变魔毯的悬架和超跑的底盘。及蓝鲸模式啊，打造纯粹的驾驶乐趣。哎，这个车真的得去试一试啊！不试你说这么好，这不养养我吗？全球首发98千瓦的超国标琥珀电池，配备了全域800伏的高压碳化硅的平台，五倍速的快充，让出行更加从容。现在预售价呢是30万9千9，我估计它到时候它的这个起售价呢应该在30万以内。来吧，这个时候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考虑预定啊，有机会给大家去试一试。在此呢这个车型呢我们不多说了，因为再介绍呢都是预售的这个宣传语，在这个部分没有试过的产品讲再多啊都是概念啊。好，这个是关于蓝图追光 S 的这个信息啊，来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4: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不敢下手。
3: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4: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3: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4: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3: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4: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前两天有朋友问我去试驾这个iPad M8 怎么样啊，这个我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其实分享过了，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啊，而且我们那天走的都不是寻常路啊，走的都是奇奇怪怪的山路。回来这个司机小伙伴不是，因为陪驾师傅跟我讲啊，今天你这路走的可值了啊，原来从来没有人走过这路，一个城市 SUV。但是作为这款车来讲呢，这个叫华派黄金标准大六座啊，东风100M8 呢 在上周正式上市了。新车呢推出了300 Pro 乾坤版、300 Pro 乾坤版和600 Pro 乾坤版、300 Max 乾坤版、600 Max 乾坤版五个版本啊。这个300版本呢是增程啊，这个600版本呢是纯电啊。小定转大定的用户呢，限时传一价呢是165,800起啊，诚意非常满。它从165,800啊增程的300版本到增程的300版本到600 Max 版本呢是205,800，这个价格呢还是非常划算的。在200,000元价格区间里面，这个车给大家能配的都配齐了啊，华为乾坤的六件套啊，黄金软件六件套，还有唯一纯电增程双动力，以及中汽中心12项权威认证，覆盖了智能、舒适、动力、安全的华派黄金标准，为用户带来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产品。这个华系的黄金标准必须在空间操控、舒适之间呢取得黄金平衡啊，定义智能时代家用大六座的新风范。这个车呢是奔着300,000元级别产品去的，但是它的起售价只有165,800，我觉得确实挺值啊，挺值。一派的外观呢叫风起云展，这个设计理念通过风览长空的一体化的前脸设计，1.83米的贯穿式日行灯，辨识度非常高啊，而且呢这个还有现在支架的小蓝灯呢都已经在车上完美的体现了。车长呢5020，轴距呢3025啊，这个在同级里面呢是比较大，而且得舱率呢也比较高啊，第二排第三排的空间呢也非常的舒适，尤其第三排的座椅啊，即使坐老人孩子也不会觉得它太鸡肋啊，座椅的舒适度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前排后排呢都预置了这个电动调节、十点式的按摩理疗、通风加热啊，各种功能都提升。这个车呢还配了17.3英寸的电动吸顶屏啊，让坐在后排的小伙伴长途旅行的时候也不会太闷啊。另外 ,EDC 的智慧悬架呢可以在25毫秒内自动调节阻尼，配合铝合金的 HB 后悬、30数的底盘橡胶衬套，以及 CTCC 的场地赛三冠王的团队调教，兼顾颠簸路面的过滤和弯道的支撑，让驾驶者从容驾驭，也让后排的成员呢长途旅行当中呢也会有更加轻松的环境啊。这个车呢配备了华为的六件套啊，包括什么呢，华为的乾坤支架、鸿蒙的座舱、乾坤的车云、乾坤的车控，还有京奇通信，以及华为Sound的车载音响，叫华为六件套。这个车型 ePay M8 呢首批搭载华为乾坤支架的 ADS5 Pro 啊，功能非常强大。现在华为 ADS5 呢已经全面上车了，都进行升级了，模块升级了之后呢 Pro 的这个智能系统是非常棒的。我们那天说过啊，我们在丽江试驾的时候，我办了一个很缺德的事儿啊，我就不走寻常路，不走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就让它挑环岛走啊。大家知道这个环岛进出是有讲究的，这个左边来车啊，你不敢进；右边来车，你不敢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这个智能的系统聪不聪明，你就拿环岛去试啊。这个，所以呢，你们如果要是说谁不服气啊，可以去开着自己的自驾车到这个济南的这个阳光顺城的那个环岛，你们去试一试啊。我是不是有点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这个自驾系统到底灵光不灵光啊。总之呢，这个车上市了啊，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车型。这个600续航的一般的家用呢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如果要是有里程焦虑的小伙伴呢，可以选择马赫动力 1.5T 增程器的 CLTC 300的纯电的这种增程系列啊。但是记着啊，增程车如果你平常用电，建议一周用一次燃油发动机，让它转一转，油别加满，然后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啊，这给大家提个醒啊。好，这个是关于这个车型的介绍啊和上市的信息。ePay M8智能六、动力六、舒适六、华派666黄金标准，为家庭用户带来一步到位的黄金答案。这个车呢目前在全国的各大城市都已经到门店了啊，东风ePay门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哪里不明白的可以来问我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看到的是广汽丰田，好家伙，广汽丰田有点过分了啊！你看现在最近这个品牌，各大品牌电池的投诉特别多啊。但是在前天，广汽丰田在博智7用户大会上，重磅推出了什么呢？电池事故起火，厂家全担责。只要不是外部火源蔓延造成的，无论品质原因、底盘刮蹭原因，还是交通事故碰撞引发的电池起火， 都有广汽丰田厂家直接赔。这是个行业，这个是行业内啊首次将电池非品质原因起火纳入厂家兜底的范围啊，就冲这个啊，我觉得博智七你们可以去试试。虽然这车我没试过，但是厂家有这底气啊，我觉得他豁出去保，咱豁不出去买嘛。针对用户电池八年过。

保的误解和顾虑啊，博智期提供三年终身质保，而且设计阶段就通过了更高标准的严苛验证来保持耐久性，设计目的更达20年以上啊。因此，广汽丰田呢敢于重磅承诺电池终身质保，哪怕用车超过8年，只要电池出现故障，直接免费换新。这勇气太厉害了啊！除了安心服务之外呢，广汽丰田还宣布了博智期的 OTA 推送计划，包括新增了哨兵模式、护航模式、三点式掉头等功能，持续提升用户的智能化体验啊！这玩意儿他们都得试过之后啊，靠谱了才能推送出来啊！不像有的企业一年推好几季，结果没什么大意义啊！这个从专门为博智期车主举办用户大会，到全域安全兜底，消除用车焦虑，再到 OTA 持续换新这个用车体验啊，广汽丰田正在用用户思维代替企业思维，夯实转型新能源的护城河。也是啊，你说这个如果企业能给电池兜底，大家买新能源车就没有什么可以焦虑的，对吧？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最近电池投诉比较多的那些企业，售后服务有问题的那些企业，我建议你们学一学啊。像有个企业把整车质保啊，整车终身质保贴在车身上，结果一翻宣传册，一翻这个用户使用手册，这个除了易损件啊，日常有磨损有老化不质保大家可以理解，剩下的这些那一看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的都不保，那它像话吗？啊，太不像话了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个人觉得啊，大家还是要谨慎小心注意一些的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给大家提个醒。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有朋友问一汽丰田的越野08怎么样啊，越野08这个车，这个不是一汽丰田，一汽奔腾的啊，一汽奔腾的。这个产品说句实在话，我个人觉得我没太弄明白它是个什么意思啊，它是要越野08全球上市吗？我看看啊，这个不是越野08的车型啊，来看一下。

0: 好，找不着，回头粤语零八我们再来详细介绍吧。这个当时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个10万元级别的一个轿跑的产品啊。前两天在青岛上市了，产品怎么样呢？没机会去试啊，有机会给大家去试一试。那这款产品呢，主打的家用啊，价格也不贵啊，应该9万多块钱吧，9万多起啊。这个在青岛上市做的区域的上市啊，给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这个风格。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欢迎继续关注乔哥乔哥车的视频直播。
1: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实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1: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3: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1/3。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5G，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13周冠军。 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和 Ella Lonely 的卡二 Be Her 再次卡在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和 Team Impala 的 Jenny 合作的 The Killer 继续顺位迎来了新高第4和第5位。本周来看看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持续微涨，一位来到新高第12位了。临近前十大门的当下， Stella Lefty 的这首成名曲算是走出了稳扎稳打的架势，尽管短期内还没有能够一飞冲天，但是能够保持住目前的趋势已经是实属不易了。他能否凭借这首歌曲实现个人在美榜前10名单的突破呢？

本周在榜上升三位，累计在榜41周，来自 Tim Impala 联手 Jennie 合作的 Tequila， 本周再次提升来到第五位。本周前十当中唯有两首突破的作品和上周保持一致， Tim Impala 和 Jennie 的这首歌曲凭借着节节高升的电台数据是完成了气派模板啊！虽然已经在榜超过40周了，但还是没有退热的趋势，绝对是当下慢热型热单的毋庸置疑的代表。歌曲是否还有进步，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继续来推荐到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热单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四位。 Ella Lonely 在美国的表现最终是高居不下的，除了连冠的 Cheers in Texas 以及稳定保持卡位的 Be Her， 本周她和摩根村夫的这首歌曲也再次刷新了配值，直接让她实现了在前四个席位当中霸占了三个席位的超强制霸局面呢。未来会带更多的惊喜给我们吗？就让我们期待一下。而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来自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2: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1: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2: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1: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2: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1: 一共有1、4、6、3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2: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9，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4: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3: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4: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3: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5: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5: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5: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今天《禁毒之声》的主题是：面对毒品，这些心理不能有。吸毒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以及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它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或者在戒毒过程中，有哪些心理是不能有的呢？好奇、刺激、极乐、依赖、侥幸、冒险、叛逆、绝望，这八种心理是最常见的，也是最不能有的。我们今天主要讲前四种心理。好奇心理，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往往是在某些场合看到别人吸毒，或者在别人的诱惑下觉得吸毒新鲜刺激好玩，抱着试试看的好奇心理就沾染上，逐渐深受毒害不能自拔。刺激心理，有的吸毒者企图通过吸毒来寻求精神刺激，逃离现实。鸦片、吗啡、海洛因、可卡因、冰毒等毒品让人瞬间产生强烈的冲击感，暂时弥补空虚，但是由此也走上了吸毒的不归路。极乐心理，吸毒者抱着今朝有毒今朝醉，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借助毒品麻醉自己，获得短暂的解脱和满足，往往会选择毒品作为情感宣泄的工具。当有此心理时，毒品的魔爪已经将你拉入了深渊。再就是依赖心理，一次吸毒一生戒毒，吸毒成瘾且无法控制自己，隔离戒毒后成瘾的心理也很难彻底去除，复吸率可以高达90%。所以毒品害人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4: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3: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4: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3: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3: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2: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3: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2: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0: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1: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0: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1: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0: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

0: 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盖佩妮 I'm sorry。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1: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周星哲 All for you。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2: 却还不一开始。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1: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范晓萱老朋友，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师傅。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1: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0: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1: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0: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
1: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0: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1: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0: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1: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0: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1: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6: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我唱歌的你们。
1: This is Trendo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

0: 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两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弟的工作，你看，
1: 老同学，
2: 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四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0。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我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静静看你走，一点都不想。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

0: 条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3: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2: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3: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2: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空调房干燥，户外晒完泛红，稍微熬个夜，肤色暗沉不说，眼周状态也差。
3: 哎，深有体会啊，选不对护肤品，要么油腻闷痘，要么修护力跟不上。想要一套兼顾提亮、维稳还有眼周护理的大牌套装，太难找了。
2: 还好啊，我最近发现了这套兰蔻超修小黑瓶三件套，刚好适配夏季护肤。150毫升滤镜精华水，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去黄气。第三代的小黑瓶基底液深入修护，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泛红。搭配20毫升的小黑瓶眼霜，紧致眼周，淡化熬夜产生的细纹、黑眼圈。
3: 配方不含酒精，干皮、油皮、敏感肌全部适配，早晚护肤一套流程直接搞定。
2: 大家可以对比下专柜价格，三件单独购买总价超2500元。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599元，折扣低至2.3折，还附赠精美礼袋，不管是日常自用抗初老，还是节日送礼，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下单抢购，活动库存有限，别错过哦。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夏天底妆难题真的防不胜防，刚化完没多久啊，就出油暗沉，补妆一不小心还会卡粉积纹，是不是很多姐妹都遇到过啊？
6: 没错，不少人种草贵妇定妆神器一大饼，但正装价格上千，贸然入手怕色号不合适，肤质不匹配，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5: 今天啊，就给大家安利雅丽格斯欢颜蜜粉饼4.8克便携中样。它很特别，彩色碎石拼色的粉体，依靠补色原理改善黄气和泛红，柔和匀亮肤色，打造通透原生好皮肤。
6: 粉质超细如烟，兼顾哑光和通透，上脸不干不闷，控油实力在线，延缓底妆氧化。
5: 同时它防水耐汗，通勤户外长时间带妆不容易脱妆，午后 T 区吸油提亮也很方便。
6: 4.8克的迷你尺寸，自带镜子和原装粉扑，小包轻松收纳，出差旅游随身补妆太省心了。
5: 一共有1、4、6三个热门色号可以挑选，适配白皮、自然偏白、粉调肌肤。专柜正装1000元以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优选中样特惠价只需119元。
6: 想要体验贵妇级的定妆，又不想盲目大额消费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夏天让你告别脱妆烦恼，拥有柔焦底妆。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2026年7月28日，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这个今天早上起来先给萌同学请个假哈，在这个凌晨的时候呢，他给我发消息说宁哥身体不适，这个今天节目呢要这个请一天假啊，所以说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先给萌同学来给各位请个假啊。那么我相信明天呢或后天吧哈，萌同学将会这个身体康复以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哎，你知道这个上早班就是这样，就你总觉得冥冥之中可能最近会有一些小变故，果然他就这样来了。当然也是提醒各位啊，最近的天气很热，相信很多朋友像我一样总想吃点冰的才觉得对得起自己这样大热天，但是这个时候大热天，天虽然说很热，不过冰冰凉凉凉的冰冰凉凉的东西呢，我们还是谨慎对待它啊，谨慎对待。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肠胃啊，它比我们想象当中要脆弱的多，所以各位尤其是在这样特别热的天气情况之下，还是要注意这个肠胃啊和饮食的一些习惯和这个叫抵御住冰凉带给你的诱惑吧。这个杨海成同学再回复看看，以及我们的这个还有谁，还有这个何硕也回复看看。一会儿哈，这个早上起来这个可能这个事情稍微的繁杂了一些，一会儿呢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跟各位在视频直播间当中见面啊。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首歌的时候，各位呢可以来回复看看，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除此之外呢，来看一下乌都娃娃说，莱州打卡又是一个大热天啊，发来照片也确实是7点钟的时候，莱州已经是这个艳阳高照的天气情况了。其实不光是莱州，今天济南早上起来其实我觉得也有点闷热的感觉，降雨过后又进入到了一个干蒸的节奏当中。也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们，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可以发来你所在城市的天气给我来看一看，是艳阳高照还是多云的状态呢，都可以来通过平台来告诉我。7点03，很久没有用过他的歌作为一整天的开场了。

7:0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可能这个妍妍同学刚刚打开收音机哈，楼楼对不起，妍妍，楼楼说宁儿萌呢，你看就是中华文化，就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就三个字能够问出一个问题，宁儿打招呼，萌呢问出问题哈。这个萌这个休假了哈，他是今天凌晨吧，应该是突然这个肠胃炎不适啊，肠胃不适，所以说呢刚刚在节目开始呢还是唠叨了两句，大家伙虽然说最近天很热，还是要注意这个饮食安全，不要贪凉啊，不要贪凉。这个再来说另外一个事儿，就各位呢回复了看看以后啊，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呢你回复看看，你会收到两个这个二维码，然后呢不是二维码，就是那个两个进入到直播间的链接啊，然后呢你去点击第二个抖音直播间的那个啊，通过抖音直播间的那个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不是第一个，是第二个啊，第二个。哎呀，所以说各位呢，你进入到抖音直播间能够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啊，那么欢迎各位来回复看看，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如果说走到世界任何角落都想听到动感早高峰的声音的话，那么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并且关注一下是最好的方式了。这个孙瑞金发来了这个路上的情况，坐标山东聊城，他说你看冒着瓢泼大雨去上班啊，确实现在通过他发来视频来看，聊城的雨下的还真的不小，瑞金同学应该是正在等红灯的时候。如果说各位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直播，也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之下能够啊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的直播当中，那么欢迎各位来平台回复看看，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也可以发来所在城市天气啊。既然说到聊城这个降雨了，不妨就来说说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28号，今天是7月28号的白天到夜间，菏泽聊城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雷电，而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兼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那么雷雨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那么夜间最低气温呢，菏泽和鲁龙山区在23度左右，而其他地区在25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临沂、鲁龙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在31度，而其他地区在33度左右。29号，由于明天白天到夜间，像聊城、德州、济南、泰安、菏泽、济宁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雷电，而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明天夜间最低气温，菏泽、鲁龙山区在24度，而其他地区在26度。明天最高气温有些地儿能够达到34度啊。总体来说，今天明天都会有降雨频繁光顾我们的生活，我们还是要做好这个叫防范降雨的准备吧。来吧，第二首歌也是很久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了，他的名字叫做500。我觉得周二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周一开完例会，周二开始奔忙，那就先在车里哼起我们熟悉的歌，为今天开个好头。挪威的森林。

0: 夏天护肤真的太头疼了，天天晒太阳吹空调，皮肤又干又脆弱，熬夜之后呢，脸松松垮垮的，细纹也越来越明显，用普通的面霜它没有效果呀。
1: 那你一定要试一试赫莲娜经典老版黑绷带，足足添加30%的玻色因，抗老修护直接拉满，而且非常适配夏季护肤，不仅能够激活胶原蛋白，紧致淡纹，改善脸蛋松垮细纹，还能修护暴晒之后的受损肌肤，舒缓泛红干燥，上脸清爽不黏腻不闷痘，所有肤质都适配。
0: 100毫升大瓶装，会不会日期不新鲜啊？
1: 完全放心，保质期到2028年3月，超长效期，放心囤货。要知道官网原价整整6380元，今天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特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1.5折，仅需880元就能拿下。这个价格，这个顶配配方，库存特别稀缺，卖完就彻底没了。
0: 那我赶紧去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季抗老修护，闭眼入这款大牌王炸面霜。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3: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惜。
2: 路虎夏天的味道。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6: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
2: 苏慧伦贵的可以。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7: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2: 范晓萱老朋友。
8: 你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7:22，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SW。 他说聊城一大早就开始下雨了，适合睡觉的天气，需要早起上班。那么多人和你一起，你担心什么啊？不要心里有任何的不平衡。这个刚刚有一位朋友叫做什么名字，哎呦，刷过去了啊，他问我说为什么回复直播进入不到我们的直播间，我说你要回复看看才可以啊，要回复看看。回复看看以后呢，我们有个抖音直播间啊，就是我们的那个第二个码，你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啊。那么回复看看在我们平台上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了。所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今日互动话题其实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是和各位在昨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俩坐在这聊天聊出来的，就是你和你的星的故事，就是说出你和你偶像的故事。因为昨天星期一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临时的互动话题，就是很多人可能在周末的时候，上个周末去到了谢霆锋演唱会，昨天呢也有很多朋友在平台上晒出了他们去谢霆锋演唱会的这个照片啊视频啊给我们看啊，也写出了很多他们和谢霆锋的故事和磁带的故事。所以说我们今天来聊到的互动话题是你和你的星的故事，也是你和你偶像的故事吧，可以这么去理解。那么这个互动话题呢，也欢迎各位可以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来找到我们，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就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当中了。欢迎你把你和你喜欢的偶像的故事来通过平台来告诉我们。

0: 山东福彩刮刮乐福利来袭，
1: 7月26号至8月28号，在山东省内购买刮刮乐喜相逢20元，有额外惊喜。
0: 单票中200元赠200元刮刮乐，中100元赠50元刮刮乐，1100万元赠票送完即止。
1: 福彩刮刮乐，天天喜相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很多人都以为毒品离我们很远，只要不碰就没事。但犯罪分子无孔不入，他们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把毒品塞进你的行李箱，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运送毒品的共犯。有些人会用假招聘骗一些急需找工作的人为自己运毒，没被发现时，你以为自己是被老板赋予重任的代购，当被查获时，你就是百口莫辩的替罪羊。找工作一定要留个心眼儿，活少钱多只跑腿儿的工作，你觉得能轮得到你吗？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7点29分，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拓展。

7:3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来说说我们的新疆之行。是的，我们的新疆之行那个8月8号那个团呢已经正式满员了，各位哈。8月2号呢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8月2号出发还有两个名额啊。然后呢第三一个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临时调整哈，然后呢在8月15号又再次增加一班新疆之行。那么行程呢各位依然可以来通过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就能够查看到我们的这个新疆之行的具体的一个行程了。依然是去到我们的这个赛里木湖啊、纳拉提大草原啊、巴音布鲁克呀，以及独库公路的中段啊，然后呢还会走到这个怪石峪、天山天池、天山胜利隧道，这些给各位来通通讲到啊。线路很丰富，这个呢不多讲了，然后主要跟各位来说一下这个出发的时间，8月15号、15、16、17、18、19、20、21、22，8月22号返程啊，8月15号出发，8月22号返程。如果说你想带小朋友去的话，带孩子去的话呢，要抓紧时间。为啥？因为每个团它可能只有6到7个孩子的名额，这是一个孩子的一个配比。第二一个呢，就是22号回来以后呢，它其实呢还是有一周的时间能够调整去舒心，然后去迎接新学期的到来的啊。所以说，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就可以了。其实我们说实话，去到新疆这个地方，很多朋友跟我交流说，李宁，我为什么想报一个咱们的山东音乐广播的团去，就是担心啊，就是那么远，我第一次去，我也不太放心，所以说我找你们去。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首先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很省心，就是6900依然是6900一个人，这个价格呢是含着往返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的车辆费用、旅游意外险和景区里的小交通，等于说你交了这个费用以后，在整个路线当中你不需要再交其他的费用。像很多的团他们到了景区里啊，然后呢挨个排队量身高啊，你要补票啊，你要退票等等，不需要啊，就是各位到了景区门口以后跟随导游一起进去玩就可以了，其他的任何都不用管，等于说就是各位在济南机场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这个打完电话联系上，集合好以后，然后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了，都有人帮着你去做，每天的吃住行都给安排好了，然后呢各位就放心跟着玩就行了啊，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同时也非常省心的一个玩法。为啥？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不太爱操心的人，所以说我把那些繁琐的事情都交给我们的旅行社去做了，我说你给我做一个就是那种超级省心的行程出来，我不想在路途当中再去干任何的事情啊。然后呢我觉得出去玩，尤其去新疆这种地方嘛，它确实地方比较大一些，毕竟大美新疆嘛，大是摆在第一位的，所以说休息好是很重要的。全程4钻酒店，这个呢是比一般的团体的标准要高的，额外升级一晚纳拉提的特色民宿。然后呢用的车是陆地豪华头等舱2+1，这一排3个座航空座椅，能够调整角度，同时也能够给手机充电，等于说在路上的时候呢你可以欣赏路边的风景，你也可以听导游讲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你也可以啊，就是说眯一会儿，或者说拿出手机来，拿着 pad 呀，然后就去刷个电影啊，刷个剧啊，也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所以说那个车很舒服，住得也很好，吃得也很棒，同时还有我们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总体来讲吧，也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独立成团，所以各个方面我们都给各位安排好，并且想到了。如果说你也想在8月15号和我们一起出发，8月22号返程，都可以来通过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或者说来添加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那么行程呢各位去看一看，也可以来直接添加微信，我来发给你，都是没有问题的。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日睡眠不容忽视，尤其三伏天忙完一天工作，室内室外一冷一热，颈椎也不舒服，枕头太硬硌得慌，太软又没有支撑，想要睡得好，一款好的夏日枕头少不了。
3: 给大家推荐这款能让颈椎放松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特别适合晚上睡不好或长时间低头的上班族。这款枕头采用人体工学设计，精准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还是趴着睡，都能稳稳托住头颈，保持自然曲度。
2: 与普通枕头不同，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深睡区，温柔包裹头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撑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之后，像是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托住，柔软但颈椎不会悬空，面料冰冰凉凉的。
3: 重点是6秒黄金慢回弹，能均匀分散头部压力，睡一整晚也不会塌陷变形，翻身静音。面料母婴 A 类标准，冰冰凉凉，亲肤透气，贴肤睡超舒服，特别适合夏天用，还可以躺在沙发追剧时依靠在后背用。
2: 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官网售价309，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限定活动，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只要89元，性价比拉满，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都特别合适，趁活动赶紧给家人都换上这款全网正火的枕头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4: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5: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7:49，看了一条特别棒的互动，在7:35发给我的，他的名字叫做小信先生。因为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来说说你和你偶像的故事嘛。他说：“早上好，宁儿，今天互动话题，我跟星的故事。作为一个40岁的中年老登，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喜欢 Beyond， 那时候喜欢听磁带，有点钱就去买他们的磁带，满满一抽屉啊。那时候追星。”

就是听磁带。30岁之后喜欢了民谣，喜欢赵雷，每次刷到粉丝们去看他的演唱会或者音乐节，我都兴奋地看完，也就仅此而已了。我家儿子今年14岁了，喜欢周董，我也慢慢地跟着听周董的歌。现在听啊，和以前听感觉不一样，因为有能跟你分享感受的人了。他说今年国庆让我陪他去看周董的演唱会，早早的我们就开始预约了。我知道他的票很难抢，但是这次我想体验一次不一样的追星，我一定会想办法抢到属于你和我青春的那张入场券。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时候我不想用周董了，我想用一首赵雷，因为我知道从 Beyond 到赵雷或许也是小新先生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特想把这首赵雷送给收音机前每一个赵雷的歌迷和小信先生。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半点零一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那么这个点位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首先还是在节目的八点钟一开始，跟各位呢来给萌请个假哈、啊，他是在凌晨的时候给我发消息说今天身体不适，那么今天呢休整一天。李宁一个人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刚刚我看到了像李学强啊，还有我是芭比的小公主呀，还有大爱无疆在平台回复了云南。是这样的，我们确实有一条云南线是正在募集当中啊，正在召集当中，各位呢。都可以在平台来搜索山东旅游山东音乐广播，对不起，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点击关注，回复旅游或旅行啊，都能够收到我们的一个那个微信，然后呢各位能够来添加啊，添加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会把那个目的地啊线路啊，然后呢来发送给各位来看一看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应该说暑假到了一个最后的一个阶段了，我们呢在八月份余下的时间安排了两个目的地，一个是云南，云南呢去到的是经典的昆大利啊。如果说各位想去的话呢，来平台回复旅行或旅游都是没问题。如果说你想在八月中旬出发和我们去新疆，那么欢迎你在平台回复新疆，也能够查看到我们行程当中的一个详细的细节了啊。OK， 那么这个出行的事儿就说到这儿。那么各位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呢，来平台回复各种各样不同的关键词。那么这个点位来说说我们这个育儿补贴申请延长的事情。那么还没有办理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的家庭请注意了，国家是出台了新政，放宽了申请的时限。国家卫健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下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的申请截止日期延长到了2026年的12月31号。那么这项新政面向一个特定人群，那就是2022年到2024年出生，原本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却在2025年12月31号以前没有能够及时提交首次补贴申请的婴幼儿家庭，可以利用这次延期机会呢再次补办啊。那么不同出生年份的宝宝呢，可申领补贴的次数和时间安排各有区别哈、啊。那么这种方式呢，各位啊，我想可以去那个相关的网站啊，去那个查看一下。那么办理的渠道也是十分的方便，也分为线上线下两种方式。线上呢，你可以打开支付宝或者微信里的育儿补贴小程序啊，育儿补贴小程序，或者说进入到孩子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平台，那么找到育儿补贴的申领专区，那么登录管理系统，在专属的延长通道去提交材料就可以了。那么不方便的家庭呢，也可以携带材料前往婴幼儿户籍所属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去现场办理也是没问题的啊。那么符合条件的家庭也要抓紧时间，避免再次错过申领的时机。